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第十七集。
6: 前些天我听说范英明和方小三是搞假离婚，还不信，却真是大玩家。
7: 有什么办法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军队也这么搞还得了？
6: 凭他一个团长也能玩得转一个师？
8: 你准备怎么干呢？
6: 他是团长，我也是团长，他凭什么指挥我？我自有办法。
9: 闻言，黄兴安一拍沙发扶手，大喝一声：
8: 简团长，你好大的胆子！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执行命令。上级任命一个排长当红军司令，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听从他的指挥。
7: 哎，黄师长，何必发这么大火嘛？简团长心里有气，你还不能叫放放？
9: 黄兴安伸出手，慢慢敲打着桌子，意味深长。
8: 这不过是一次演习，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演习时范英明是红军司令，演习结束他还是 A 师一团团长。
9: 熄灯号响了，营区安静了下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大演习拉开了帷幕，一切角色就要各就各位了。集团军 AC 两师团以上干部和军区配合演习各部队主官黑压压一片，坐在集团军小礼堂里静候军区集团军首长出现。仔细看去，那种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已清晰可见，红蓝两军分别占了半个礼堂，也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出于某种心态，所有各排一二号座位都空着，形成一条楚河汉界式的隔离带。所有军官都像兵马俑一样沉稳的纹丝不动地端坐着，两个集团射出的眼的余光仿佛能撞出千万道电闪。大灯突然开启，几百副肩章反射出的金光才把已经开始聚集的敌意遮掩住了。方英达军区梁副参谋长、童爱国以及陈浩若为首的集团军首长按职务步入主席台就座。陈浩若用冷峻的目光朝会场扫一遍，用洪亮的声音开口：
7: 现在开会，会议第一项，请军区梁副参谋长宣布命令。
10: 兹任命某集团军陆军第 A 师参谋长高君仪任 A 师副师长，某集团军陆军第 A 师一团团长范英明任 A 师参谋长，学区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任某集团军陆军第 C 师参谋长。
9: 这几项任命出乎很多人意外，在他们心中掀起的波澜，眼下只能从他们的眼神和面部表情中嗅到些许消息。高君义脸色由枣红朝桃红变化，仿佛他的血液的浓度突然间降低了几十个百分点，眼里的光渐渐微弱了。范英明面露惊讶，眼神似乎在说是在动真的了。朱海鹏面部表情毫无变化，眼睛一直盯在通常开会挂会标的地方，似乎是在寻思这究竟是个疏忽，还是这类会议本来就不该挂会标，对自己升任师参谋长充耳不闻。黄兴安的表情和眼神里泄露着零星的痛苦，似又在强行遮掩这些痛苦。刘东旭嘴角有几丝笑意在跳动，眼神渐渐变亮，似乎正在充电。常少乐的表情和眼神只能读出喜出望外。简凡紧闭双目，嘴在无节律地动着，像是进入了梦中磨牙的状态。 楚天舒这时候的状态恰好能解释如释重负这个成语。朱海鹏可以高升，那么他的副职怕也指日可待了。一直躲在侧幕处倾听的赵忠荣慢慢朝小角门夺去，他看见 A 师的唐龙正抻着脖子坐在一辆越野吉普里，像是聆听神谕一般虔诚。
0: 会议第二项，请梁副参谋长宣布2000对抗演习有关命令。
11: 为了贯彻军委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案，为了全面展示我区部队的训练成果，全面检验我区部队的作战能力，经军区党委研究并报总部批准，定于某某年某月至某某年某月，在我区防区淮省西南部举行2000对抗军事演习。自即日起，某集团军即全区所有配合演习部队进入二级战备状态。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某集团军 A 师参谋长范英明担任演习部队红军司令，任命某集团军 C 师参谋长朱海鹏担任演习部队蓝军司令。
9: 这项命令不过是在把在贤之剑正式送了出去，并没引起更深层次的剧烈反应。
0: 会议第三项，请军区训练部部长彭爱国宣布有关演习的辅助命令和有关规定。第一，此次演习代号为2000对抗演习，演习任务由某集团军 A 师、 C 师及军区有关部队共同承担，红军主要以陆军第 A 师为主体组建，蓝军主要以陆军第 C 师为主体组建。第二，演习在淮省东起清凉江，西到沧浪河，南起五龙山，北到饮马岭之间山地、丘陵、平原约10万平方公里地域进行，红蓝两军防区以小凉河为界，河东约8万平方公里属红军防区，河西约2万平方公里属蓝军防区，实际地面作战区域限定在以红土岭为中心200公里建方的4万平方公里内。第三，为保证这次演习能真正体现我军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训练成果，真正体现我区部队现阶段的综合作战能力，这次演习不设导演部。第四，为使演习能顺利进行，军区成立演习指导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演习。军区副司令方英达中将任主任，某集团军成立演习协调委员会，集团军军长陈浩若少将任主任。第五，限两军于15日内上报详细布防方案。第六，红蓝两军司令在 A 师、 C 师党委领导下行使军事指挥权，各军可依照自己实际成立相应机构组织领导演习。
9: 赵忠荣把第四、第六项内容牢牢记住后，从角门夺了出去，掏支烟点燃了。唐龙见有人走出，忙拉开车门喊一声：“
12: 赵处长。”“
11: 小唐，你敢逃会呀？”“
12: 哎，可惜没有资格呀。”“
11: 快了，你小子聪明，把军区空军邱参谋长的宝贝女儿绑在你的战车上，还怕飞不起来？邱参是少壮派，48岁的少将，进军区甚至进京都有可能。”“
12: 没意思，我都准备向后转了，我和杰如如今可是冰清玉洁，走不走到一起还两可呢。”“
11: 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嘛，没听过这话吗？见了将军的儿媳要藏，见了将军的女儿硬上。你小子年轻啊，年轻真是买不来的财富啊。”
9: 唐龙嗅出这种话的邪气，不敢再纠缠，换个话题。“
12: 张处长，有没有什么新闻？”“
11: 范英明、朱海鹏都升成师参谋长了，全区同年兵，咱们算是放了卫星了。一个呢，和将军的女儿睡了10年，一个呢，10年前……哎，说这些就俗了。”“
12: 这么说，这一回要动真的了？”
9: 唐龙感到意外，看出赵忠荣情绪不太高。“
12: 赵处长，像你这种身居要职的少壮派，早晚能放大卫星。 你看上去比他们都年轻。
9: 赵忠荣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唐龙，自己也燃了，猛吞一口，对着一片云吐几个圈。
11: 看上去不到30又有什么用？档案里啊，朱海鹏比我大4个月，范英明比我小1年02月，升政团我比范英明早2月，比朱海鹏早半年，三等功我立了4个，连点名批评都没受过。朱海鹏2个月前还挨个记过处分，真是重大改革啊。
12: 哎呀，这是长跑，领跑的常常拿不到奖牌，你也不要多想，这次演习不设导演部够他们喝一壶的。
9: 赵忠荣哪里不知言多必失，只是觉得唐龙属小辈，才憋不住吐吐怨气。一听唐龙说话有板有眼，颇有城府，不禁又低头看看唐龙，改了口：
11: 我是为他们高兴，以为部队出现新气象高兴。听说方副司令啊还重病在身呢，他一个要退2线的人还舍了命干，咱还有啥说？小唐，该方副司令做动员了，想不想听听？
12: 哦，我还是等传达吧。
9: 赵忠荣打开车门，拉出唐龙。
11: 会议是我组织的，咱们去后台。
9: 两个人走进后台，方英达的动员已经开始一会儿了。方英达喝一口茶水，站了起来。
8: 演习的意义呢，我就不多讲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已经把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迫切性、必要性讲得很深很透。我从来不低估部下的能力。部队的传统我也不讲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团政委都会比我讲得清楚。我在这里想表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常绍乐师长。表扬他并不仅仅是因为 C 师在他的领导下只用几年的功夫靠自己的双手搞了2套现代化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脱胎换骨了。我还想讲讲我自己，再有2个月零10天我就要退居2线了，通俗的说就是要下台了。一个就要下台的人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力主搞这次演习呢？我想你们会明白。不久以前在一次演习中，一个甲种师被一个配备了高科技装备的团搞得非常狼狈，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提了。我等着这个师用实际的战果证明他仍是一支常胜之师。
9: 停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了口：
8: 我想当众披露一个事实，范英明同志已经与我的3女儿方怡同志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她不再是我的女婿了，但她依然是我的部下，是一个人才，我不能不支持她，不能不提名让她参加红军司令的竞选，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他的工作。总之呢，我希望这次演习能成为我军区军史上的一块纪念碑。
9: 参会的几百名团以上军官有秩序地退出小礼堂，停车场开始热闹起来。黄兴安一言不发，钻进自己的桑塔纳，马不停蹄回 A 师。刘东旭一看，忙找到范英明：
12: 英明，你还是直接回师部吧，东西让团里派人送去。
8: 政委，你总该给点时间让一团搞个欢送会吧，范团长高升，一团该表示表示啊。
12: 非常时期这就免了吧。英明，明天上午开个常委会，你就算报到了。老师长的担忧有道理，是有点突然。
9: 范英明拉开车门对司机吩咐：
7: 坐后面去。
9: 随后他熟练地发动了车子，扭头对刘东旭开口：
7: 党领导枪，有你这个党委书记支持，我这个参谋长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9: 此时赵忠荣正在安慰鼓动高君毅：
11: 老高，别泄气，从编制上说参谋长是部门首长， 副师长是师首长，应该算是高升了。
7: 是啊，高升了，再升就升到干休所去了。从我到 A 市算起，25年有6任副师长，5个直接去了干休所，1个高升了，升到一个边远军分区当司令。前年得尿毒症死了，还是实际一点吧，年龄不小了，文凭是个函授大专，没法和你比呀。
11: 45岁，副师就干3年了，这种舞蹈演部的演习啊，说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哎，你干嘛急着回去啊？帮人抬轿啊？晚上到家里坐坐。
7: 中将都帮他抬轿子，我敢不抬？我是要回趟家，你嫂子的厂子搞优化，把他优化到去看仓库了。库里的产品又卖不出去，工资每月又少30。小兰也不争气，如今竟学会泡舞厅了。你嫂子又管不了他，如今这社会，哎，难呐。
9: 高君毅苦笑一声，丢下赵忠荣急急走了。 C 师返回的车队又是另一番景象，几个车空着，两个车挤得满满当当。当晚常少乐设家宴欢迎朱海鹏、蔡梅奇几个人闲扯起来。
8: 让你朱海鹏来当我的参谋长，想得深远呐，出乎我的预料啊。
12: 很正常，
8: 这样才真成一家人了。去年呢，我就想把你要来当参谋长，可又怕你不肯屈就。洪政委上任3年，住院住了28个月呀。政治部副主任已赴代政2年多，硬是服不了政。想不到我竟能撑了下来。
12: 是不是受到表扬，有些飘飘然了？
8: 要是飘飘然了，能叫脱胎换骨吗？在 A 市当参谋长时，听到这种评价呀，我会不知常二哥贵姓的。
12: 向您请示一件事，用人之际该恢复天书的职务了，市党委应该马上写个报告。
7: 不着急，我随下野了，伊藤的事交代给我都能办。
8: 看把你给能的。海鹏啊，你也别打这官腔啊， C 师这小庙啊也撑不下你。演习的事儿呢，我还是只当后勤部长，你有组阁权、人事调配权。总之啊，你按照你的构想干。上面既然要求成立个机构，咱就成立个演习顾问委员会，我当主任，你就把手脚放开了干吧。
12: 你好像还担心点什么？
8: 哎呀，老实说呀，我怕这回啊又弄成陪太子读书啊。范英明口试，司令员、政委义务当主考官，你口试的规格就低多了。今天方副司令一不留神，又只说希望 A 市是常胜之师。虽然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他们心里肯定是希望 A 市赢。C 市输不起，我常少乐也输不起呀，你说能完全放心吗？
12: 那咱们就破釜沉舟，让爹妈承认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让我阻隔，我也就不客气了。 C 师现在的硬件在全军数一数二，可软件太差。营连干部懂养猪养鸡种菜的多，对高科技战争可以说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这方面的素质无法和 A 师相比。
8: 哎，对呀，再学3年，我的营连级干部还会有1大半跟不上，可马上就要开仗啊，我能不犯愁吗？你有什么招，尽管在 C 师施展，几千人几年的心血，养不养得出一个果子，就看这一回了。
12: 我准备建一个能配得上硬件的软件指挥中枢系统，对 C 师强行输血。楚团长当我的参谋长，其他团营主官实际作用也是参谋长。我想把战役教研室和战术教研室的8个教官借过来，一半留在司令部组成指挥核心，一半分到 C 师各团，以副职名分实际指挥各团作战。 另外，我和齐院长商定，从陆院毕业班抽50名学员到 C 师各营连代职实习。
9: 这一番话出口，听得常少乐好一会儿没反应。朱海鹏赶忙解释：“
12: 啊，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我是太想打赢这场演习了，所有计划都是按最优设计，对现实情况考虑不足。”
8: 好你个朱海鹏啊，你早该跟我说说，省得我少睡多少觉。我完全同意。
7: 师长，你得做做各级干部的思想工作，要不可能有人会误解是陆远来争功。
9: 常少乐看看楚天书，又看看朱海鹏。
8: 狗日的你个楚天书啊，你早知道这个方案，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7: 师长，你别忘了我在停职反省啊。
12: 是我不让说的，这个方案不上报不公布，只对外说是陆院教员带学生随 C 师实习，陆军学院这些人也不列入蓝军序列。
8: 哎呀，你小子花花肠子可真不少啊。
12: 兵者诡道也，如果没有8分把握打垮 A 师，我也不会鼓动搞这种演习。
8: 哎，先把凉菜端上来。
9: 黄兴安自然不会坐视范英明占尽演习的全部风光，回到师部，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营防科科长，严令营防科在晚上6点钟以前腾出一套3室1厅的团干住房，把房门钥匙交给他。至于这套房子做什么用，营防科暂时用不着知道。吃过晚饭，黄兴安洗个澡，带着房门钥匙去师招待所看望已成为师参谋长的范英明。看到刘东旭也在房内，黄兴安就开玩笑：“
8: 刘政委啊，英明今天的身份不一样啊，你怎么能把他当客人安排呢？”“
12: 他的细软还在一团，命令宣布的也太突然。”“
7: 我光棍一条，好对付。”
9: 黄兴安掏出一把钥匙：“
8: 搬到你家里住吧，3号楼3单元6号，我刚刚让营防科把它打整出来了。”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1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8: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5: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6: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3: 嗯，这可不行。
20: 为什么呀？
2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算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这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是军费激增，国库难支。可是20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因为前10年他有张居正，后10年他有申时行。如果我们要评选明代300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这个排行榜第一名啊，那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10年里啊，这个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以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那是实至名归啊。但如果要评选最杰出的官僚，而这个结果就不大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呢，只能排第3，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从这个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呢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8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儿，要实现当年的抱负；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所以说呀，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了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了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3。明代300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得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混迹朝廷40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聪，发配地方挂职，延平的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下延。10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81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1是众望所归。而排第2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呢，申时行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具体点讲呢，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呢一点也没有。据说呀，连户口都缺，基本上属于黑户。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啊有记日记的习惯，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招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此外呢，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而我呢，又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就查了这件事儿。遗憾的是啊，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

0: 多资料，依然没有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呢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哎，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据说啊，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啊，有一位姓申的这个富商呢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个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哎，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当然了，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的说是一个尼姑。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虽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的不见一丝波澜。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嘉靖四十一年，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然而就在他动身的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1: 这个其实啊，你不是我的儿子。
0: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按照现在的经验呢，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啊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了这么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1: 然而我理解了，
0: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嘱咐。徐时行沉默地上了路，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有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任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很明显呢，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把他迎进了家门。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
1: 申世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主要的特点：做人要厚道。当为人厚道的申世行进入朝廷后啊，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在这个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哎，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世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申世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世行同志很老实，但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历史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要知道啊，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窦延松，过几年呢高拱上来窦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窦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年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呢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啊谁也不跟着申世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们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了万历元年嘉靖41年的这波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世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这一次申世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因为啊这个人是张居正。申世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万历5年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万历6年，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荐年仅43岁的申世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世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因为内阁的首辅啊是张居正，这位仁兄呢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一般说来啊，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申世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样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申世行够意思，张居正呢也不含糊，3年之内
0: 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那是从一品呐。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世兴还只是个小子辈儿。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思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啊。申时行呢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20年，不在乎再等10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10年，1年都不用，万历10年张居正死了，树倒猢狲散呢。隐忍多年的张思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世兴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在这关键时刻，申世兴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申世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10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张思维明知申世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赫巴人的应该也不太难。在张思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幽州告急的信使到了这个魏州，李存勖怎么样？犹豫不决，分兵增援吧，这儿的兵啊就少，还能破刘勋进取华州吗？不分兵增援吧，幽州是。

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感受绝美的园林风光。这里呢，不仅有美景，更有各类精品的活动举办。国庆期间，这里也将举办多个赛事，斯巴达儿童勇士赛，让孩子挑战障碍闯关，感受勇敢的力量，观赏世界御马锦标赛，看骏马驰骋赛场，感受马术的魅力。中午到下午，我们可以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秋季万顷的芦苇荡随风起伏，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也拉开了帷幕。木栈道深入湿地的腹地，环湖漫步，望远镜观候鸟，配套湿地的科普馆，学习湿地生态知识，开阔的湖面草滩拍照治愈，也是亲子的自然课堂。园内还有鸭鸭私厨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悦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40余个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龟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詹野渡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当你把不需要的东西扔进当地的旧货店时，这些东西会有怎样的命运呢？记者亚当·明特跑遍了全球，采访了回收公司和旧货市场，记录了二手商品的来源和去向，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的二手世界图景。通过亚当·明特的探访，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和关于旧物的理念。从美国的古德维尔旧货店，到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从日本整理大师近藤麻里惠的怦然心动整理法，到让旧书在书架上重获新生的服务理念，从马来西亚阿玛广场上的跳蚤市场摊贩，再到星牌抹布厂的威尔森，涵盖了各种二手贸易从业者和令人感动的故事。我们还会发现，捐赠给慈善机构或卖给二手店的物品可能会穿越整个国家，甚至半个地球，到达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的手中，满足他们的需求。即使在重视崭新物品的时代，二手物品仍然有其价值。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20世纪90年代的武昌中华路江边，曾经有一个买外国旧衣服的摊位，现在已经不在了。而在21世纪初的汉口泰宁街的旧货市场，那里也很有名，周末去逛逛非常的有趣。读了《二手世界：全球货物市场调查》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武昌江边的摊位和泰宁街的旧货市场实际上都是全球二手商品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在各国运作的都非常的好。作者走访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个国家的回收公司和二手市场，了解了二手商品的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旧物世界全景图，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知识和信息。下面我就以生活中经常用到却不会被人在意的抹布为例，来为您讲述。在现代生活当中，抹布是非常重要的工具，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每年需要数亿块抹布来擦拭泄漏物、润滑剂以及手部，酒店、酒吧和餐馆也需要数十亿块抹布来擦拭玻璃杯、台面和栏杆。当新车从生产线下来时，汽车制造商需要用抹布擦拭，汽车修理厂在给汽车换机油之后也需要用抹布来清理油齿，洗车行业需要用抹布为汽车打蜡，画家也需要用抹布擦拭画笔，清理多余的滴落的颜料。此外，医疗系统也需要大量的抹布来清洁医院和诊所。抹布是一种工具，与螺丝刀没有什么区别。保洁服务行业不愿意购买带有亮片装饰的抹布，以免划伤家具，汽油公司不想要聚酯纤维材料的抹布，以避免静电引发爆炸，服务员也不想要彩色的抹布，以防将抹布的颜色染到工作台上。如果无法重新利用旧衣服和床单，上述的行业会选择一次性纸巾、人工合成布以及全新布料制成的抹布，这样的成本相当的高。据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回收的纺织品当中，近30%变成了抹布，实际比例可能会更高，其中45%作为二手服装实现了重复利用，但最终也会磨损。一旦衣物损坏，这些衣物仍需要被送往抹布制造公司来处理。早在1929年，美国就成为抹布制造业的领导者。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星牌抹布公司已经卖出了大约近700万公斤的抹布。本书作者描述了美国最后一批专业切布裁缝的工作场景。一位工人拿起一件粉色的连帽衫，这件衣服胸前印着几个鲜艳的字母。他站在一个有三个缝隙的防护装置后面，离一个旋转的刀片只有6英寸的距离。他将连帽衫塞进其中一个空隙，帽子便被剪了下来，随后又将帽子剪了2次，这样布料变得非常的平整。接下来他将拉链剪掉，丢进垃圾箱里，再剪掉闪亮的印花部分，这件连帽衫剩下的部分经过裁剪后变成了一堆破布。而在印度，作者发现一件在南亚生产的白色运动衫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穿不了几次将其丢弃，要么扔到每磅1.49美元的衣服堆里处理，要么捐给慈善机构。如果这样还没能消化这件运动衫，就会打包装进集装箱出口到印度。印度人打开集装箱，将其加工成抹布，再次返销到美国。这样，这块抹布从前世到今生，在美国和南亚之间跨越了3次。虽然看起来奇幻，但是这一路上的每个环节都有着完美的经济学解释。探寻二手商品的前世今生，为读者描绘一幅二手世界的宏伟图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欢迎继续收听。在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些公司专门帮助人们来清理家里的物品。作者在书中讲到，根据预测，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5。虽然有些老年人仍然喜欢住在堆满物品的独栋住宅里，但也有很多老年人会根据自己或家人的意见减少家庭物品。因此，当这些老人逐渐离世后，清理他们生前所积累的物品就成为其他人的责任。特别的是，空巢清理公司承诺尽力实现二手物品的重复利用与二次出售，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件二手物品。该公司拥有一家二手店，店里卖不掉的物品会被捐赠给其他机构以供再利用。这比单纯收捡家中财物，剩下的扔垃圾堆要高明得多，也更有人情味儿，于是赢得了不少的生意。相应的，美国也出现了专门为老年人处理搬家事务的公司，以及帮助规划扔掉哪些东西、运走哪些东西的整理师。前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不让老人操心费力，后者则更有技巧。一位整理师说，我一到客户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他们谈一谈，我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客户有时候对我有些敌意，觉得我会随意丢弃他们的东西，毕竟这份工作就是要说服别人学会舍弃，舍弃的过程确实令人伤感。人们结婚置办瓷器时想的是永久保留下来，劝说客户舍弃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心碎，当拥有的东西失去时，一种更深层次的伤感会随之而来。你失去的不仅仅是情感，你失去的是你自己。很多老人会说，我的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但公司明白，其实孩子们并不需要，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身份认同。面对这种情况，整理师的计策就是告诉

0: 客户，这些东西不会白白浪费，会交给更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确有一个体系来消化这些东西，从二手精品店到普通二手卖场，再到大甩卖。如前面说过的服装，1.49美元一磅，耐用品0.89美元一磅，玻璃器皿0.29美元一磅等等。如果实在卖不出去，还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2017年，美国旧货贸易的总收入为175亿美元，其中做得最好的一家二手处理公司，零售总额达58.7亿美元。然而，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让人尴尬的事情。整理师塔米在整理一位摄影师的物品时，分享了他的经验。他的生活全部记录在照片里，我看到很多旅行和狩猎的照片，还有动物的照片。这些照片讲述了他的一生。我建议家人留下这些照片，但是他们不同意。当垃圾车把这些照片带走时，我真的很难过。他们付给我每小时52美元，只是让我帮助处理这些东西。除了空巢清理公司，书中还介绍了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对旧物理念的认知。比如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提出了怦然心动整理法，主张只保留能让人快乐的东西，以减轻家里杂物的压力。美国古德维尔二手店将人们捐赠的旧物整理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事业，雇佣那些受过司法惩罚的青少年来修复旧家具。宾屋是一家日本大型二手贸易公司，从这里出发的二手货物被运往全球40个国家，满足了几十亿人的需求。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鞋匠是一名二手货贩子，他将美国的二手货物运往墨西哥，一方面避免了美国过剩的二手物品被填埋，另一方面让墨西哥居民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他们需要的物品。加拿大密西沙加的分拣厂将二手服装分类整理好，并运往非洲市场。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场，但作者在这里看到新的希望，认为它最终将成为完美的循环经济主体，值得发达国家借鉴和学习。无论是在斯蒂沃尔特的古董店、马来西亚阿玛广场的跳蚤市场，还是新加坡的街边小店，人们都可以从旧货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好东西。二手货提供了一种怀旧的方式，让人们能够触摸到过去的时光，寻找失去的感情和记忆。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深入研究了大公司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阻碍二手产品回收再利用和维修延长寿命的行为。例如，关于儿童安全座椅，有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最好在超过一定年限后立即购买新的座椅。尽管作者最初也相信这个观点，但是在查找相关文献时，发现所有厂家都无法提供原始文献和相关测试数据。最后，作者联系了全球道路交通状况最安全的瑞典交通局，并从后者引荐的权威专家那里得到了确切的回答。无法从现实的交通事故中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过期儿童座椅存在安全隐患。现在还保留着一些用过的汽车安全座椅，过去20-30年里，我们尚未发现这些座椅使用的塑料材料发生了变化，或是出现了问题。作者还介绍了美国的爱维修公司，该公司的理念是，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应该拥有维修权，商家不应该恐吓、暗示或者设置反维修手段，以谋求更多利润。该公司为那些没有维修手册的设备编写维修手册，并免费发布。其盈利模式是通过出售维修零部件工具和软件来实现。如今，该公司已经能够做到新款 iPhone 发布日就发布拆解指南。在维修权理念的推动下，美国23家汽车制造商已经不太愿意向所有维修店和用户提供车载电脑维护系统的访问权限。 这本《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由记者亚当·明特拍摄，记录了全球各地的二手商品的来源和去向。作者走访了回收公司、旧货市场和二手商个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二手商品在全球的流通情况，以及人们对于旧物利用的态度。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二手物品仍然有其价值，可以带来娱乐，创造财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米说，很轻松很快地翻完了这本书，书中对大到旧货连锁店的运营模式，全球二手商品贸易网络，小到旧货本身，提供回收购买旧货的人都有所提及，也有好玩的引人思考的点。读者暗黑说，读这本书对铺天盖地的物品感到窒息，但是作者对二手交易市场的详实记录和见解有趣又深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埃特纳火山。埃特纳火山是意大利著名的活火山，也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海拔3340米。埃特纳火山处在几组断裂地层的交汇部位，一直活动频繁。它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喷发历史最为悠久的火山，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到目前为止已喷发过200多次。近年来，埃特纳火山一直处于活动状态，几公里外就能看到火山不断喷出气体，呈现黄色和白色的烟雾状，并伴有蒸汽喷发的爆炸声。在最近的一次喷发前，埃特纳火山曾经装睡了数年。2002年的10月27日凌晨，它终于又突然醒来，喷出的熔岩高达数十米，浓密而巨大的烟柱直冲云霄。2002年的埃特纳似乎异常活跃，仅下半年就接连爆发了3次，其壮观的奇景令人心摇神荡，其造成的损失却令人触目惊心。埃特纳火山以它的狂暴统治着西西里岛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又以它的美丽吸引着全世界的旅游者。这里冬天是滑雪者的天堂，夏天又是理想的避暑胜地。地中海的气候虽然比较温和，昼夜温差只有5摄氏度到6摄氏度，但是由于海拔的因素，埃特纳火山在不同的高度有着不同的气候和植被，从而也就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美丽景色。这里的人们世代都利用肥沃的火山土种植庄稼，如今他们又得益于旅游业。埃特纳火山即使在停止喷发的休眠期内，内部也处于持续的沸腾状态之中，火山口则始终冒着浓烟，因此意大利政府将它列为高度危险区，禁止游人登山游览参观。但是每次火山爆发时，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却不约而同地蜂拥而来。活火山的喷射奇景，加上积雪的山峰、山坡的林带和山路的果园、葡萄园和橘子园，给当地的旅游业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

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达岭长城景区千余人坚守一线，保秩序、护环境、守安全；跟着走长征红色主题沉浸式体验展亮相文博艺华里街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李小鹏、夏子豪、段建鹏报道。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迎来客流高峰，景区投入上千人的保障力量，把秩序与温暖送到游客身边。节日及岗位，值守及责任，红旗招展间分流有序，服务暖心。八达岭长城景区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庆假日游客集中涌入，秩序保障尤为重要。作为长城上下山核心运力，八达岭索道全线满负荷运转。北京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保卫部主管韩复兴坚守客流疏导一线，从接驳车排队区到广场排队区以及各个节点，全部需要他统筹协调调度人员。这些天他凌晨4:30就得从家中出发，5:30准时到岗，开启一天的接待保障工作。岗位上，韩复兴手持对讲机来回穿梭，引导游客有序排队，耐心解答游客咨询，全力保障索道全线排队节点流转顺畅，秩序井然。八达岭索道公司安检大队队长张晴：
3: 韩主管在那个假期期间提前会给我们安排好工作，提前做好那种排班准备，然后工作特别认真，特别负责，勤勤恳恳的工作，这方面还都挺不错的。
2: 记者采访当天，有位来自辽宁的游客焦急地找到韩复兴求助，就在刚刚，家中的老人在景区走丢了。韩复兴一边安抚游客紧张情绪，一边详细询问老人体貌特征、衣着、走失地点等关键信息，并立刻通过对讲机向各个排队节点以及周边岗位同步寻人信息，尽最大努力帮助游客解决难题。北京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保卫部主管韩复兴：
4: 国庆假期游客相对较多，压力也很大，对于我们来说，节日就是岗位，值守就是责任，越是人流大的时候就越不能掉以轻心，定点巡查人流疏导，还有处理游客的各类突发事件，还有求助，其实都是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游玩。
2: 长城巍峨迎华诞，暖心服务互畅游。国庆节当天，八达岭文旅集团在八达岭长城景区投入服务保障力量1300余人，涵盖交通接驳、秩序引导、安全检查、咨询服务等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景区平稳运行。为了让大家在长城玩得更舒心，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全部开放，提供线路推荐、票务咨询、失物招领等服务，配齐轮椅、雨具、应急药品等物资，与公安、消防、医疗等力量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及时处置，同时加密卫生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确保景区环境干净整洁。此外，景区内设有多个点位免费提供热水、酸梅汤等，照顾游客需求。在交通保障方面，停车场可容纳2500余辆车，接近上线时会有专人在外围分流引导，并开通免费摆渡车，方便游客出入景区。游客张先生：
5: 国庆这天来到八岭长城，整体上感觉景区非常有序，然后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前期的这个排队啊分流都非常清晰，看到很多红旗，整个景区营造出来一种非常良好的这种国庆的氛围，很热闹。
2: 八达岭文旅集团八达岭长城游客服务中心主管赵雪莲：

0: 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是全程在岗值守，全面升级游客服务保障工作，加强现场咨询引导，为游客提供最佳的游览线路，帮助游客少走弯路。同时呢，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和应急服务，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提供帮扶服务。我们将全力保障景区秩序平稳，让每一位来长城的游客都能安全舒心地度过国庆假期。
1: 记者韩杰、张延飞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号，跟着走长征红色主题沉浸式体验展在文博一华里街区延庆区文化馆亮相。展览以科技赋能红色教育，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步入展馆，跟着走长征字样沿墙面铺展，一侧展墙上瑞金、湘江、遵义、赤水、大渡河、泸定桥等长征关键节点的图文依次排开，参观者可循着时间线一路走下去。本次展览以中央红军长征重大历史脉络为蓝本，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红色主题，实现历史场景与现实体验的双向交融。依托 VR 沉浸式技术，体验者可全景重走25000里长征路，依次亲历告别瑞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重要节点历史场景，完整见证长征从艰难出发到胜利会师的壮阔历程，真切感悟红军的英雄壮举和伟大的长征精神。市民李先生
2: 参与了这次跟着走长征的这个 VR 体验呢，可以将人们带入这个真实的场景当中，将书本上 2D 的知识 3D 化，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不易和艰难。
1: 据了解，本次展览持续开放至10月底，体验时间为每日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每半小时开设一场体验，每场限定体验人数不超过3人，采取现场预约方式，观众按照预约顺序依次参与体验。作为延庆核心连片文化长廊，文博一华里街区串联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新华书店等优质公共文化阵地，极具全域文化资源优势。本次红色主题沉浸式展览落地街区，既是烈士纪念日长征精神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也是延庆推动科技加红色文旅深度融合、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的有益探索，进一步丰富了辖区公共文化供给，厚植区域红色文化底蕴，引导广大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记者李小鹏、段建鹏报道。国庆假期，襄营乡的山野间果香四溢，一棵棵海棠树上八棱脆海棠果压弯了枝头，红得透亮。日前，延庆区诗画乡营礼赞丰收暨2026金秋海棠文化季文艺演出在襄营乡拉开帷幕，充满烟火气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集同步开集。当天，来自武警文工团和区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的文艺工作者与襄营乡本土演员同台献艺，市、区、乡3级文艺力量联动，让乡亲们在家门口享受到一场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歌曲、快板、评书、京剧、相声、舞蹈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4: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3: 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
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我们也迎来了欢乐的国庆假期。那本期节目呢，就特别为大家带来国庆特辑。大家这个长假都去哪里打卡了呢？其实啊，我们不用长途奔波。

在家门口的归川大地，正是一年秋色最美的时节。那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玩转延庆，梳理好了纯玩的打卡点位、地道的特色美食，还有多条省心出行的路线。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自驾，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话不多说，咱们即刻出发，一起来解锁大美延庆的秋日假期。秋高气爽的延庆风光正好，八达岭长城雄姿尽显。首先为大家整理了三条特色的游玩路线，涵盖了亲子趣味、人文溯源、松弛休闲三种体验，带您解锁完美的假期。第一，亲子之旅，趣度金秋假期。首日呢，我们可以打卡八达岭夜长城。秋日夜色中，长城灯火璀璨，宛若金色的巨龙蜿蜒山间。现场还设有了古风 NPC 的互动，特色的演绎，还有随机惊喜的好礼，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长城夜景的独特魅力。游玩结束以后，就可以入住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舒适休整，储备次日的活力。第二天我们可以漫步世园公园，繁花林海相映成趣，秋日的景致呢舒展动人。国潮赏月打卡，非遗市集、古风巡游雅集轮番上演，沉浸式的感受假期的古韵。最后大家也可以前往古崖居，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探险家，通过研学闯关、解密探幽，感受原始部落的风情，搭配专属的亲子套餐，收获满满的山野探险体验。第二条路线呢，为您推荐的是文化之旅，品读山河文脉。首日我们依旧是登临八达岭长城，漫步烽火十三关的秘境，身着古雅服饰的国风 NPC 呢沿路相伴，带我们穿越回烽烟的岁月，触摸长城厚重的历史。下山后可以前往八达岭饭店，品尝复刻戍边风味的长城礼遇文化餐，欣赏老北京传统演绎，邂逅京腔京韵的烟火气息。晚间还可以观看大型沉浸式的情景剧《梦华长城》，光影演绎重现戍边岁月，深刻的感悟长城承载的家国情怀。观演后可以入住北京世园乐庆酒店，泡汤休憩，舒缓疲惫。第二天我们可以一同走进野鸭湖，参与专业观鸟研学课程，辨识飞鸟生灵，领略湿地的生态之美。行程的尾声，大家就可以去游览龙庆峡，泛舟九曲峡谷碧波，穿行层叠峭立的悬壁，从一山一水的自然画卷中品读山川造化的雄浑诗意，感悟天地山河的灵秀气魄。那第三条路线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条休闲之旅，专门治愈你的秋日时光。首日打卡水关长城，相较于八达岭长城更为静谧小众，登高远眺，层峦山野秋色斑斓，尽览了长城古韵与秋日盛景。下山后可以落脚到石佛寺村，品尝地道的山野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烟火气息，夜宿乡居民宿，尽享山野静谧。第二天，偏爱山野雅集的游客可以深度的畅游玉渡山，层峦翠色连绵，幽谷清泉叮咚，草木清香萦绕，沿山间的步道缓步穿行。到了最美景庄，就要探访柳沟凤凰城，围坐品尝地道的火盆锅豆腐宴，漫步三思村，寻访戍边长城的遗迹，建干岭村可徒步露营，体验传统的射艺，赏田园花海，品乡土风物，在景庄住精品的民宿，观山林落日，在古村烟火与青山绿意间邂逅京郊悠然的慢时光。趁着风清日朗，秋景正好，奔赴京郊延庆，赴一场长城与秋的邂逅，收藏一场温柔又难忘的小长假旅途吧。

那刚刚呢，我们是推荐了三条有关于长城的精品路线，那接下来再和大家推荐两条路线，一条是归水生态线，一条呢是冬奥潮玩线。首先一起来打卡一下归水生态线。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是这条路线的核心，这里是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一园揽尽园艺的风貌，永宁阁登高可俯瞰整片归川大地，野鸭湖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万顷芦苇随风荡漾。这条路线呢，串联了园林漫步、湿地观鸟、园林酒店，主打松弛治愈，老少皆宜。上午我们可以去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感受绝美的园林风光。这里呢，不仅有美景，更有各类精品的活动举办。国庆期间，这里也将举办多个赛事，斯巴达儿童勇士赛，让孩子挑战障碍闯关，感受勇敢的力量，观赏世界御马锦标赛，看骏马驰骋赛场，感受马术的魅力。中午到下午，我们可以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秋季万顷的芦苇荡随风起伏，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也拉开了帷幕。木栈道深入湿地的腹地，环湖漫步，望远镜观候鸟，配套湿地的科普馆，学习湿地生态知识，开阔的湖面草滩拍照治愈，也是亲子的自然课堂。园内还有鸭鸭私厨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乐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40余个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归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

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奥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

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
7: 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

0: 你的娱乐宝典，
1: 你的娱乐宝典。
0: 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一首首传唱不息的红色歌曲，记录时代，礼赞祖国。那今天这期国庆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在激昂动人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献礼伟大祖国。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绣红旗》。

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安宁的盛世背后，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护万家灯火。下面这首《我是一个兵》铿锵豪迈，带我们聆听军人赤诚的誓言，致敬守护祖国山河的子弟兵。

红颜傲雪，丹心向阳。红梅赞用旋律礼赞永不弯折的英雄气节。岁月流转，一代代巾帼儿女绽放芳华，一曲绒花温柔而有力量，诉说先辈的热血与芳华，让红色记忆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熟悉的旋律承载一代人难忘的时代记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饱含最质朴滚烫的真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接下来的这首《红旗飘飘》，也让我们伴着昂扬的歌声，共同礼赞伟大祖国，欢度国庆华诞。

寂寥，华夏儿女滚烫的家国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激昂的旋律诉说时代变迁，走进新时代，见证祖国一步步阔步向前，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描绘万家安宁、烟火祥和的美好画卷。盛世来之不易，幸福就在身边，就让动人的歌声继续陪伴我们欢度国庆佳节。

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

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

子。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按照现在的经验呢，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啊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了这么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然而我理解了，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徐世兴沉默地上了路，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中了状元的徐世兴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任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很明显呢，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身家。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身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把他迎进了家门。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主要的特点：做人要厚道。当为人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啊，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在这个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哎，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试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但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历史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要知道啊，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呢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年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呢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啊，谁也不跟着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们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

0: 风万历。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了万历元年嘉靖41年的这波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因为啊，这个人是张居正。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万历5年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万历6年，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荐年仅43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因为内阁的首辅啊是张居正，这位仁兄呢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一般说来啊，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样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呢也不含糊，3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那是从一品呐。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子辈儿。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思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啊。申时行呢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20年，不在乎再等10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10年，1年都不用。万历10年，张居正死了，树倒猢狲散呢。隐忍多年的张思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10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张思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赫巴人的应该也不太难。在张思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思维呢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5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思维毅然决定 回家蹲守。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此时老资格的吕条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世行奉命代理首府等张思维回来。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23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世行终于超越了他所有的同学，走上了首府的高位。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就工作能力而言呢，申世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啊，却是最杰出的牛人。因为要当牛人其实并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人。这就好比你20世纪30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啊，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那些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波人都死绝了，你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更何况申世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那时要好得多。首先呢，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呢，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很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的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 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

0: 浪费文明餐饮。
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
12: 叫到了身旁，做了一个万一兵败，好保护他突围的准备。他环视着大阵。一见数队的进旗从四面八方逼进了大阵，一冲即退，又有数队来逼，又一冲而退。他的兵将或者为了这个抵御，或者为了躲避，或者是为了追逐这个敌兵。圆阵开始不圆了，他一下就想起李存勖，这是用孙膑破圆阵的方法。敌人圆阵已蓄，因以为固，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五，或薄而相北，而势以聚。彼见我聚，则足分而不顾，因以乱回其故。当然，这是兵法里头。说这个咱怎么解释？甭解释，因为啊，咱们时间有限。说你不会解释吗？不能。于是这日他急忙传令，各部伍立即严整阵容，不得紊乱。说这道令刚传下去，晋军的战鼓响彻天地，晋军骑兵在前，步卒在后，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圆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到了这阵，梁军的圆阵破碎不成阵型了，晋军啊杀入了梁阵，梁阵溃退了。刘勋一看一跺脚，换上兵卒的衣甲，骑马在这个亲兵的护卫之下杀出了晋围，狼狈而逃。数万梁兵溃逃着，晋军紧追不舍，梁兵一败就败下60里，在这个渭河岸上，为了争着上桥往南岸跑，你挤我，我容你，纷纷落水，末了竟然把这个木桥啊给踩塌了。晋军追到了河边，一通的围杀，可怜七万的梁兵啊，死的死，淹的淹的，弃尸遍野，飘尸色流啊。什么叫色流？那水都流不了了，堵塞了。这一场大败之后，刘勋搜集了数千的残兵，退保化州，无力再战。梁主朱友贞得到败绩的消息，长叹了一声：“大梁朝休矣呀！”怎么意思？他咧开嘴哭了。这个魏州城下一仗大胜之后，这个晋军攻破了行州，得了沧州，紧接着又夺了相州，整个河北除了接近化州的黎阳县还有这个刘勋控制，算是梁朝的地方以外，其余的州县都归了晋了。李存勖任命李嗣源为安国军节度使，镇守相州，任命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以李存章为大同节度使，守代北。这个代北就是现在的山西雁北地区一带。当这个晋梁在河北大战时，齐蜀之间呢，哎，也是一场恶斗。齐大将刘知俊由于作战失利，家眷被这个蜀军俘获，于是他就归顺了蜀国。齐王李茂贞的力量本来就不强，这么一

来呀，更加的削弱了。刘知俊降蜀不久，齐王的宰相李彦韬也降了蜀，并且把这个耀州，就是现在的陕西耀县，鼎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富平，也给了蜀国。这个齐的地盘啊，也削减了。蜀大胜之后，改国号为大汉。生活在这个辽河上游的契丹族，此时啊，在这个契丹英雄野罗阿保机还有他的妻子萧平的经营之下，发展强大，平服了周围一些个部族之后，建立了契丹国，此时正在向南面扩展，威胁到了幽州、燕代，兵犯云州。到了这阵，这个晋与契丹的战事又爆发了。咱说要简言，晋天佑十四年，也就是梁真明三年，公元917年春二月，李存勖正在督兵攻打刘询驻守的黎阳县的时候，一个使他悲愤不已的消息从这个燕北传来。李存勖的弟弟驻守新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啊涿鹿县的五塞军防御史李存勖，年轻气傲，质地无方，宠信奴婢，凌虏部将，被这个痞将，什么叫痞将啊？就是副将，也就是副职，被这痞将卢文静给杀死。新任的守将杨全章、五州燕北督兵马防御使李四公、幽州周德威一起发兵攻打卢文进，卢文进率众北走，投奔了契丹了。这个五州是哪？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宣化一带。哎，到这一阵，李存勖叹了口气，他渐渐的一思想冷静下来，存勖之死实在是自取呀。于是他派人到了新州，杀了李存勖宠爱的女婢，也说白话吧，就是一个佣人，等于是一个小丫鬟，还杀了几个趋炎附势帮着李存勖作恶的幕僚，这件事情才平息呀。契丹兵兵犯新州的消息又传来，李存勖命人去幽州，命令周德威率河东镇定三镇的兵抗击契丹族。太原的张成业、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处直接到军令，都派了人马到幽州听从周德威的指挥。幽州帅府大堂之上，周德威脸若秋霜，众将分立两旁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肃杀一片，许多双眼睛盯着堂口，嚷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谁还再敢非难本帅，不在榆关设防。周德威呀，威严冷峻地问了一句，这个榆关是哪？就是现在的山海关。大帅，幽州名将年过六旬的冯央上前的插手吭声地说道，大帅连斩两员幽州故将，据那良言，我也是留守光旧时部下，但是仍要说刘氏父子虽然说暴虐，但是在防御契丹上选骁将守要塞，遣兵卒屯田戍边，的确是良策。周德威一听，一拍这帅案，啪，你不怕死吗？未死我就不说话了。大帅您自仗荣武无敌，撤去榆关守备，实在是轻敌取王之道，推出去杀。这阵人家一听哈哈大笑。冯央这阵一拨了脑袋，周德威，你纵然把幽州旧部都杀死，也不能说你的做法为是。冯央两手一摆拦住，上前绑他的武士，不用绑，我自己走。冯央昂首阔步走下堂去，走出了帅府大门，片刻之后武士拖着他的脑袋回来了，斩旗回报放在堂下，说现在堂口上三颗人头了。周德威环视众将一眼，暗中说道，幽州故将出名的都杀了。于是他厉声地问道，还有持一折否？除了几个燕军普通的将领之外，两边站的都是周德威的部将，自然都服从周德威的计划。其实这是周德威耻辱交敌的错误计划。当这卢文进引着契丹兵攻新州的时候，周德威接到李存勖

命令他领着幽、定、镇、河东四镇人马救援新州的命令，他就引着四镇50,000大军呢开向新州。行走在这个半途当中啊，遇见了从新州方向溃败下来一支人马，新州刺史安金泉的败兵。安金泉一见周德威，周德威就问了安将军，你把新州给丢了，末将无能啊，未能守住城池，呵，契丹有多少人马？卢文进先头人马10,000，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率领大军在后面30万啊，30万，别是虚张声势啊。周德威冷冷地说完了，训斥安金泉，败军之将斩免去罪责，随军听用。安金泉满面羞愧，诺诺而退，整顿败兵了，随到周德威大军的后面，大军继续前进，抵达新州城下。

公园吧，这儿的兵啊就少。还能破刘轩进取化州吗？不分兵增援吧，幽州是北边的重地，周德威是禁军上将，万一有事非同小可呀。在与众将商议的时候，多数将领以为啊，幽州城池坚固，周德威呢有谋有勇，虽然说一战失利，但是固守幽州还可以保证。李存审、李嗣源、严宝他们就主张应该出兵救援。李存勖在听了众将出谋献策的时候，救援这个幽州的决心呢，其实他已经下了，听李存审等三将力主分兵救援呢。于是欢喜地说道，昔日唐太宗得了一员名将李靖，就破了突厥竭力可汗于这个阴山，今日我有三员猛将，何愁不破阿保机？于是他就问三员将军有何破敌之策。李存审、严宝的办法是什么呢？契丹兵深入幽州，势必粮草辎重所带不多，不能久待，只要待其粮尽，他其必然就撤兵，当其撤兵的时候，我军追而击之。这个李嗣源啊就说了，不能等到敌粮啊尽了他自退的时候再打。周将军乃是我大晋朝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虽然说城池坚固，但是恐怕生变于内，所以说当务之急必须先救他，臣愿为先锋。兄所言甚是。李存勖这阵点了点头。幽州城本来是刘仁恭父子的巢穴，如今被困，难保有人乘机为乱。今天兄长立即引兵北上救援，李存审、严宝引兵继后。李嗣源的人马从这个魏州出发了，他抵达益州的涞水县，扎下大营，派出了侯奇打探契丹的军情。七月间呢，严宝、李存审后继部队先后到达了这个涞水，进兵一共是马步军70,000。李嗣源请李存审、严宝来商议进兵之事，两位将军看看当如何解围。李存审就说了，敌众倭寡，敌人的骑兵多，咱们的步兵多，这与咱们不利。如果说与敌人合战于平原地上，敌人的骑兵万骑直冲我阵，而我方这个步兵必然遭到不测呀，所以说应该避敌之长克敌之短。严宝这阵也说呀，敌人的骑兵来往急速，如果说抄袭我的粮草辎重，我军必然那就得动摇军心呢。李嗣源点了点头，二位所虑也正是我之所忧啊。我的办法是施展开我的步兵之长，从山中小路北进到幽州后，与周德威、李英外合，即便在途中遇到了敌兵，咱们也可以凭借山势据险防御，你们看看如何。李严二将一听是一致同意，李嗣源于是传令穿越山路进兵。八月中旬，李嗣源的人马顺利地从这个幽州西南大房山穿过，出现在了距离幽州60里左右的地方。李嗣源跟他的义子李从珂父子所领的3000骑兵先锋部队与这契丹兵遭遇，契丹以万骑拦住了去路。李嗣源命令人马裂开了，他纵马到了阵前，契丹军中跑出了一员主将，来将通明。李嗣源用这枪一指对方喝问，契丹皇帝驾前称臣降尹乌拉。这个降尹乌拉是什么意思？这个统军的官名叫降尹，你是什么人？李嗣源呢这是用契丹语说道，我是晋王部下大将李嗣源，你们无故犯我疆土，晋王命我率领百万大众直捣西楼，灭掉契丹。乌拉一听进兵百万要杀向契丹的都城西楼，这西楼是哪儿？就是指啊契丹上京啊临皇府。到这阵他不由得心里吃惊啊，抡开了手中大斧砍向李嗣源。李嗣源举枪招架，俩人打在一处，李嗣源急于首战得胜，好杀一杀敌人的锐气。他打了十几个回合，心里话说，我甭跟你费劲了，

暗中取出了走线的铜锤，当与这个乌拉在两马相交的时候，来了一个千里加锤，一锤把乌拉打下马去，顺势一枪结果了这个乌拉

时代欢歌奏响，盛世华章，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出了万家烟火的美好图景，一曲祝福祖国，盛满了华夏儿女的赤诚祝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美好来之不易。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国人心中滚烫的家国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安宁的盛世背后，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护万家灯火。下面这首《我是一

出华夏儿女滚烫的家国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激昂的旋律诉说时代变迁，走进新时代，见证祖国一步步阔步向前，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描绘万家安宁、烟火祥和的美好画卷。盛世来之不易，幸福就在身边，就让动人的歌声继续陪伴我们欢度国庆佳节。

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璞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龟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奥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詹野渡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晓天下。
7: 帝王风尚，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要说宋真宗这个皇上啊，当的是真不容易。表面看一朝之主，说一不二，其实他的行动要受到大臣的制约。他想去泰山拜祭天地，自己不敢做主，是前怕狼后怕虎，最后又说服了寇准，可又要得到宰相王旦的点头。为什么呢？他胆小有道理的，因为当初他的皇位得来不容易，所以处处小心。想当初他的父亲宋太宗在位时间很长，可一直没有确立接班人，就是没有立东宫太子。有些大臣呢，提醒他应该把皇太子确定下来，以便皇上百年之后和平交班。对此宋太宗非常反感。为什么呢？因为进谏言的人大部分是个皇太子啊后宫的嫔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的是将来能够掌权。宋太宗是明白人呢，一气之下把这些大臣贬到了岭南。可是确立接班人确实是大事啊，谁能够秉政无私的帮助自己拿主意呢？他就把素有贤名的寇准、寇老仙儿从青州调入朝廷，任左解议大夫。太宗问他，寇爱卿，你认为朕哪一个儿子可以接班呢？寇准直言相告，启禀陛下，为了江山社稷，选择未来的君主，不用和宦官妃子们商议，也不用和大臣商议，陛下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只要你看好的，肯定是天下老百姓所期望的明君。这几句话太宗受感动了，寇准不左右朝政，叫我拿主意，这个人没有私心，可以信任。 他喝退左右，然后对寇准说：“寇爱卿啊，我想叫寿王为太子，你看如何？万岁英明。”就这样，寿王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可是中途又有变化了，太祖驾崩，太监王承恩害怕寿王过于英明，继位之后自己不受重用，就伙同几个大臣密谋伪造太宗的遗嘱，策划让真宗的弟弟接班。皇后得信之后，立即叫大太监王继恩传旨召吕端进宫。吕端知道接班人的问题有变数，立即把王继恩哄到自己的书房内反锁起来，自己进宫。太后问他：“皇上已经驾崩，按理应该有年长的儿子继位，你看怎么办？”吕端说：“先皇册封皇太子就是为了今天呢，由皇太子继位，没有再商量的必要。”这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吕端大师不糊涂。就这样，真宗才接班当了皇上。所以宋真宗封禅泰山，要争取丞相王旦认可。宴请王旦之后，又送他一坛美酒。王旦抱着美酒回到府里，打开盖一看，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下，半天没缓过这口气儿来。怎么？坛子里装的不是酒，是一坛子宝珠啊，宝珠个个都比鸽子蛋还大呀，王旦一辈子也没有一颗呀。半天他才缓过神来，他熄灭屋里的灯光，再看宝珠光华四射，五彩缤纷，整个屋子霞光灿灿，如同白天一样。王旦傻了，收下吧，亏心，可又不敢给皇上送去。皇上赐给你的，你敢不要为抗旨？也打了皇上的脸，其罪不小。王旦明白皇上的用意呀、啊，这是为了封禅呢、啊。自此，王旦再也不提反对封禅的事儿了，但是他内心有愧，临死前还对儿子说呢：“我一生别无过失，只是不制止天书这件事儿。”确实，这件事儿给王旦一世英名留下瑕疵。一直到明代，还有一位叫李立翁的对他不依不饶，说：“你不制止天书不算大错，受贿宝珠而不制止天书，你的罪就太大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宋真宗拜天书，读天书，供奉天书，假戏真唱的祥瑞活动，再加上寇准、王旦等重臣分别胁迫和收买，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封禅泰山的心愿。你看现在我们说去泰山，蹭坐车就走了，那个年代可不容易啊。这天早朝，天子对朝中大臣说：“我昨晚又梦见神人告诉朕封禅泰山是时候了。”群臣齐呼万岁呀、啊！随后大兴土木，在泰山上修建了封祀台和封祀坛，并且命令各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要赞助皇上封禅。赞助的金银礼品粮食务必于十月之前运到泰山脚下，不得有误。完成任务最快最多的是河北转运使李世恒，他征收金箔粮食达49万呢、啊，赞助皇上封禅。哎呀，真宗大喜，下诏书加以褒奖啊！各地一看不敢怠慢，火速从民间提前征收税赋以赞助皇上，全国累计达到了几百万金。这一来，宋真宗封禅泰山的活动不仅没有自掏腰包， 反而挣了个沟满豪平，他挣钱了。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初四，宋真宗浩浩荡荡封山队伍启程了。离京之日，真宗动用了小仪仗，甭说别的，掌管礼乐的太常寺就来了300多人，兵部来了500-600人，管皇上生活的来了90多人，掌管马匹车辆的200-300人，还有呢，打着执使伞盖旌旗管立法的2000多人，这里边不包括皇帝的随从，也不包括官员和绅士，更不包括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和周边国家的使臣。甭得别说，就贵州少数民族部落代表就达2300多人，在庞大的队伍护送下，把天书放在一辆车子上先行，经过了河南的濮阳、山东的东平，整走了17天，到达了位于千峰县的泰山脚下。到这队伍一停啊，哎呀，真是旌旗如麦穗，箭戟似柴棚啊，兵士遍布山野，两步一岗，五步一旗，是层层叠叠。由于泰山李全降了天书，在泰安城还建起了天书观，皇帝和大臣们沿途饮用的水全是李全之水呀、啊。这水呀、啊，都是有人骑快马把它送到中途驿站，皇上一喝这个水高兴了，哎呀，比京城的水好啊，泰山的泉水如同琼浆玉液，这水好好保护，设下栏杆，又盖了个亭子，皇上啊又御书赐匾额，俩字儿灵业。就这样，宋真宗来到泰山脚下的鸿门。你想啊，这么长时间，周围百姓早就轰动了，10里8村、80里、几百里地的呼噜噜都来了，来了好几万人。他们惊喜若狂，都要亲眼目睹真龙天子的伟大形象，呼的一下子围个水泄不通，可把当兵的坑坏了。那有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开路的兵丁啊，都被围起来了。丁丁急了，拿着兵刃左摆右晃，闪开闪开，把这边推开了，那边呼隆又上去了好几万人呢、啊、这可就乱了。刚开始啊，真宗挺高兴，看来都拥戴我，时间长了过不去，老在这围着不行，这可如何是好。这当兵都是干嘛的？当兵的手拿兵器不假，不能随便杀人呢、啊、皇上到这登山封禅来了。后来有人出主意，说这些村民百姓啊，怕谁呀、啊、最害怕的是县衙的衙役，只有叫他们出来维持秩序，哎，准好使。皇帝传旨，官员接旨，赶紧传令，不一会儿的功夫，来了一个年轻人，身穿绿袍，骑着白马，带着一群人，手中拿着皮鞭子，高声厉喊：嗨，刁民们都给我闪开了！啪啪啪啪，抡起鞭子左右抽打，百姓一看吓得魂飞天外，了不得喽，官人来喽，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抱头鼠窜，自丧而逃啊。哗的一下子道路闪开了，当兵的个个喘着粗气，擦着汗。宋真宗觉得好笑，嘿，我乃一国之君呐、啊，是最大的官呐、啊，老百姓不害怕，偏偏害怕一个个的小衙役。哎呀，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其实真宗不明白，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还有出奇的事儿呢。 路旁边停了好几十口棺材。哎，谁放的？谁呀？是千峰县的杨县令。在封禅之前呢，他就忙活开了，一切筹备工作做得差不多。

0: 多的时候，他吩咐来人去给我拉来30口棺材放在路边。
1: 啊，衙役们说，我的太爷呀，皇上封禅是大喜日子，你准备那么不吉祥的玩意儿干什么呢？
0: 你们明白什么呢？啊，这叫有备无患。皇上封禅泰山，能不死人吗？给我准备。
1: 哎，是。
0: 果不其然，当天的围观的百姓啊，被他们抽打的秩序大乱，一下子踩死了好几十人呢。棺材派上了大用场，现场处理的极为妥帖。更巧的是，这事儿啊，被三司使丁谓看见了。丁谓一看的，乐得眉开眼笑，胡子都撅起来了。哎呀，棺材，棺材！我丁某人正值皇上封禅之际，遇上这么多棺材，这可是个好兆头啊！既能升官，又能发财。谁干的？是杨县令，叫他过来，过来。他重赏杨县令，又引荐给真宗，真宗也说他细致谨慎，计划周密，工作到位，官升一级，升为知府了。再说宋真宗，等到10月23日的清晨，沐浴更衣，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两列法驾齐备，乘坐金鹿车来到泰山山门。往上不好走了，换乘步辇车，其实啊就是小轿，缓步登山。遇到险峻陡峭的山路，改为步行。登山的这些大臣嘛，好多年纪大了，哎，有人给出了主意，每人呢给预备2块板子，不太厚，长有3尺，一个绑在肩上，一个绑在腰上，都用绸子拴好。这些官员爬山爬不动，一侧身，沿途随从的士兵啊，或者拉一下子，或者推一下子，既省力又防止摔跤。真宗步行到步云桥附近，这块的景色太美了，怎么有山有水呀？只见带顶下有很多的溪流奔腾而来，形成瀑布，飞流直泻，箭珠迸翠，化雾生云，十分壮观。宋真宗止住脚步，神采奕奕观看美景，半天不肯离去。后人就称此地叫玉帐坪。此时真宗心情舒畅，早把当年澶渊之盟沮丧情绪啊，忘到爪哇国去了。太美了，这是人间仙境，这里缺点什么呢？我得积点德。他下令把全国各地进献来的珍禽异兽通通在泰山上放生，积德求福。随后真宗登上泰顶，次日在山顶举行隆重的封祀仪式。今天风和日丽，五色云霞缭绕在祭祀坛上，有人点燃了蜡烛，蜡烛有小孩胳膊粗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因为没风，火苗丝毫不摇动。真宗认为这是很好的兆头，他健步登上祭坛，行过出县、亚县、三县之礼，宣读了泰山礼泉的天书。天书说什么呢？大概意思，当今天子崇尚孝道，尊重天神，爱抚万民，使他们广受恩泽，上天赐予祥瑞，昭示臣民，希望赵恒要恪守苍天教诲，领会上天旨意，可使国家基业永固，万民福寿绵长。
1: 又和群臣共同祭祀昊天上帝及五方神灵，上下欢呼万岁万万岁，是声震山谷。李泌真宗走下祭坛，他在附近的玉女池洗手，突然奇迹出现了。怎么？只见清澈的水池中有一个少女啊，向他微笑致意。他揉揉眼睛，确实有个少女，头梳着抓髻，面如满月，目如秋水，唇若丹珠，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身白纱，楚楚动人，频频向皇帝招手。哎，众位卿家，你们快看！大家呼啦都过来了。看什么？又看不见了。不对，池中有人。来人，下水打捞。一会儿从水下捞出一个石雕像，真宗亲自给他刷洗，一会儿看清了玉女的脸庞。真宗说：“怪了，这怎么回事啊？”有一个道士说：“万岁，汉代曾有一对玉女金铜石像供奉在此，有求必应，甚是灵验。五代时期大殿毁坏，玉女金铜不知去向，如今池中这尊雕像肯定是那尊玉女像。”哦，真宗非常高兴，命人在这建立祠堂供奉玉女，当即赐封尊号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这就是碧霞祠的来历。玉女碧霞元君被后人称为泰山奶奶，也是平安吉祥的化身。祭祀完毕，又到射手山祭地，最后真宗登上朝觐坛，接受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四方使者、父老僧道的朝贺，又大赦天下。真宗又把刻有祭祀文字的玉册加金泥密封，埋藏在山上。可真宗万没想到，这个玉册呀，在民国年间被军阀马鸿逵的部队给挖出来了。那么这个玉册哪去了呢？后文我还要详细说。再说真宗封禅结束，向群臣加官进爵，又下诏改千峰县为凤府县，将封高宫改成惠真宫，山上清帝宫供的清帝加封尊号广生帝君，东岳大帝天气王加封尊号仁圣天气王，建殿奉祀。于是盖庙天矿殿拔地而起，宋真宗封禅泰山，成就了泰山两位最伟大的神仙，谁呀？碧霞元君、东岳大帝。最后在行宫大宴群臣，真宗说：“众位亲家呀，朕一路素食，没有宰杀生灵，众位爱卿跟我受苦了。”旁边有人说：“万岁呀，太惭愧了，除了您一路吃素食，我们顿顿都吃肉啊。”真宗因为高兴也没怪罪。宋真宗东封泰山结束了，当他驾崩之后，有人请示接班人宋仁宗：“陛下，先皇那一屋子天书宝贝如何处理？”仁宗幽默地说：“唉，先皇钟爱天书，就让那些天书随他去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 您辛辛苦苦一辈子

0: 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评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轩辕皇帝啊，这个皇帝很辛苦，啊，不是那么幸福，因为他每天都得忙。另外，轩辕本身呢，也是一个勤快人，他最主要的在那个时代，他事儿多。怎么事儿多呢？你像33天天外天，大罗天上啊，几千个神仙，有时候神仙打架，就来到人间，就闹出点事儿来。这不光天上的神仙，地上啊，什么妖魔鬼怪，地府阴曹里边闹出几个鬼来，时不时就闹事儿。这一闹事儿，轩辕就得派人，去评这件事儿，就得把这事儿给他平息了。所以每天都在忙。哎，这天呢，正在那儿坐着想喝口水的时候，外边大臣跑进来了，说：“可了不得，皇帝，你看看吧。”出大事儿了。这时候啊，这轩辕突然感觉到身上一阵狂热。等他来到外边，抬头观瞧，不敢昏子罢了。一看，大吃一惊，怎么的？哎呦，往天哪，天上就一个太阳。今天不是吗？1、2、3、4、5、6、7、8、9、10，10个太阳，南北东西中。这10个太阳同时照大地呀，一下子炎热十分呢，烤焦了森林，烘干了大地，晒干了禾苗草木。这是怎么事儿啊？把这轩辕热的顷刻之间这汗就下来了，4把汗流的，赶紧派人去问问，得找天机官呢，问问怎么事儿啊。就马上派人到大罗天找到天机官。天机官是干嘛的？就是管天上机密这事儿的这么个官。天机官也看出来了，这怎么10个太阳全出来了，赶紧调查。这一调查呀，明白了。这个帝俊和这个羲和，这羲和不就是太阳之母吗？啊，他俩一成婚生了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都是太阳。那么他们住在哪儿呢？住在东方的海外，在那海水里边有一棵大树叫扶桑，这棵树呢叫扶桑。这个10个太阳，他这10个孩子都挂在那个扶桑的那个树枝子上，啊，有时候在树底下休息，干嘛呢？这10个孩子轮流值班，来到天空执勤，照耀大地。哎，但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太阳就说了。说你看看咱们出去是吧，哎，老百姓离不开咱们太阳，咱们这一照耀大地，它这个庄稼它就往上涨，如果咱们要不出去，没咱们，它那庄稼就不涨，这老百姓也挺可怜的。那你说咱们这10个要一起出去啊，不知道什么样。 那庄稼不得蹭蹭蹭蹭往上涨啊？
6: 对呀，那咱好玩玩呗，都出来，哗，
5: 这十个太阳全出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好家伙，顷刻之间呐、啊，这大地呀、啊、着火了，嗯，山崩了。哎呦，天机关把这事儿调查完了之后，赶紧回来禀报轩辕。这轩辕一看，这怎么办呢？啊，这十个太阳啊，这可如何是好？这有大臣出主意，说皇帝啊，咱派人赶紧找他的母亲去谈去。可派的人到那儿啊，没找着，太阳之母没在家，也说不上哪儿去了。这整日的这十个太阳就在这空中是高高悬挂，老百姓哭天喊地，嗯，什么程度？什么程度？满林子全都是烧烤，就那老虎正跑呢，哗！你想十个太阳出来了，熟了，哎，熊瞎子熟了，到处都烧烤味儿。这师姐呀，有大臣，哎，仓颉就造字的那位大臣，就给皇帝出主意，赶紧想办法。唯一办法呀，就找一个力大无穷的，把这十个太阳赶回去。离这个黄胜部落有这么一个穷部落，这个部落就叫穷部落，有一个力大无穷的酋长叫后羿。那么皇帝轩辕就见到后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十个太阳弄起来。后羿一看，放心吧，皇帝，这事儿你交给我吧。那盟主来找来了，是不是？所以后羿决心为老百姓解除这个苦难。后羿啊，跋山涉水，到了昆仑山，拿出来铜头铁背宝雕弓啊，啊，是弓拉四满月，站在昆仑山的山顶，剑走似凋零，啪，收，噗，哎呦，那个剑，铜头铁背宝雕弓，那个箭杆多长啊？弓那就三丈多，那箭杆呢？箭杆都是四丈多的箭杆，嗯，这玩意儿叫射日箭，他这一口气儿射下来九个太阳，要不是旁边有人拉着，他把这十个太阳全都给射下来啊！射下来九个，砰砰砰，啪啪啪啪啪，这九个太阳往下掉，最后还有一个。这后羿疯了，急了，弯弓搭箭就要射，边上就给他摁住了。哎，别！我说呀，穷酋长啊，啊，您千万别把他射下来了，你怎么得保留一个，是不是啊？哎，这个留一个照亮四方啊！后羿大喊一声：“从今以后啊，你们这些太阳停了，你这个太阳，你每天必须按时升起，按时落下，好为民造福，要不然我饶不了你。”那太阳啊，那一个呀、啊、吓坏了，一看九个弟弟全被射下去了，剩自己了啊，紧着点头，

0: 你赶紧交出来，你要如果不交出来，今天我这就饶不了你。嫦娥心想，你说要把仙丹拿出来让这二人吃了长生不老，那得害死多少人呢？那么于是乎，这个嫦娥就机智的和这个庞蒙啊周旋。可周旋是周旋呢，这小子着急呀、啊，你要再不拿出来，我这儿一刀我整死你。那么嫦娥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才有嫦娥奔月。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检查11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强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

0: 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康庄镇，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假日过半，当前仍是群众出行游玩、休闲团聚的高峰期，人流车流集中，安全风险叠加，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郭怀刚先后来到康庄镇小峰营村、火烧营村，实地查看文旅项目打造、民宿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情况。两村分别通过深耕京北旱稻种植，打造精品民宿集群，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他强调，要深化和美乡村建设，统筹兼顾自然生态之美和乡土人文之美，强化风貌管控，有效改善环境，提升乡村整体颜值，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要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聚焦村民游客需求，进一步建强用好村史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面子与里子协同提升。要升级文旅服务品质，坚持细节为王，聚焦民宿布草、洗涤、餐饮卫生等环节，优化流程，补齐短板，全方位提升待客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属地责任，聚焦秋冬防火等关键领域和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把人防、物防、技防落到位，扎实守护村域平安。北京归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全链条有机奶生产企业。郭怀刚走进企业，查看加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和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耕主责主业，做强核心产品，立足自身产业定位和资源优势，持续开展技术研究和工艺优化，推动养殖、生产、加工、储运等全链条各环节提质增效，提高品牌竞争力，推动企业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要立足长远发展，主动前瞻谋划，积极探索企业运营新模式，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周边群众就业，拓宽增收致富途径，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郭怀刚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康庄镇政府和康庄综合检查站，检查值班值守和安保维稳情况，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意识，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响应、高效处置。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排查整治，抓早抓小，厉行厉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明纪律，严把关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彰显大镇担当作为，系统梳理镇域资源空间，精准谋划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等重点工作，吸引周边人群来沿旅游消费，以实干实际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张鹏程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我区部分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商超市场和林场，围绕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检查。他强调，国庆假期车流、人流、物流密集，是对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集中检验。全区上下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当前， 我区多项重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各参建单位统筹质量与安全，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张若冰来到首都体育学院延庆校区、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实地查看整体施工及周边配套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紧扣年度建设目标，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压实建设责任，确保项目按时竣工投用，早日发挥民生效益。要科学系统谋划项目布局，紧扣区域教育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一体化建设，不断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根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高空作业、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强化现场管理，坚决守住工程建设安全底线。张若冰还前往物美超市硅水南街店、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分别检查假日保供、食品安全和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丰富商品供给，畅通供销渠道，稳定市场物价，保障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要严守食品安全红线，聚焦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巡查抽检，严格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从严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强化林区巡查检查、火源排查、宣传引导，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好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副区长胡巧丽、霍坤参加。记者席瑞元、于思淼报道。国庆假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迎来游园观光、文体赛事、科普观展客流叠加高峰。为保障安全有序、优质高效运营，园区细化管理举措，做实专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假日期间，园区各专项工作组定岗履职，分工协作，全面强化门区、主会场、赛道等重点区域人力部署，科学开展大客流管控和人员疏导。同时，园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游览提示、活动信息及交通指引，优化游客咨询服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第十七集。
13: 前些天我听说范英明和方小三是搞假离婚，还不信，却真是大玩家。
14: 有什么办法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军队也这么搞还得了？
13: 凭他一个团长也能玩得转一个师？
15: 你准备怎么干呢？
13: 他是团长，我也是团长，他凭什么指挥我？我自有办法。
3: 闻言，黄兴安一拍沙发扶手，大喝一声：
15: 简团长，你好大的胆子！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执行命令。上级任命一个排长当红军司令，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听从他的指挥。
14: 哎，黄师长，何必发这么大火嘛？简团长心里有气，你还不能叫放放？
3: 黄兴安伸出手，慢慢敲打着桌子，意味深长。
15: 这不过是一次演习，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演习时范英明是红军司令，演习结束他还是 A 师一团团长。
3: 熄灯号响了，营区安静了下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大演习拉开了帷幕，一切角色就要各就各位了。集团军 AC 两师团以上干部和军区配合演习各部队主官黑压压一片，坐在集团军小礼堂里静候军区集团军首长出现。仔细看去，那种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已清晰可见，红蓝两军分别占了半个礼堂，也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出于某种心态，所有各排一二号座位都空着，形成一条楚河汉界式的隔离带。所有军官都像兵马俑一样沉稳的纹丝不动地端坐着，两个集团射出的眼的余光仿佛能撞出千万道电闪。大灯突然开启，几百副肩章反射出的金光才把已经开始聚集的敌意遮掩住了。方英达军区梁副参谋长、童爱国以及陈浩若为首的集团军首长按职务步入主席台就座。陈浩若用冷峻的目光朝会场扫一遍，用洪亮的声音开口：
14: 现在开会，会议第一项，请军区梁副参谋长宣布命令。
16: 兹任命某集团军陆军第 A 师参谋长高君仪任 A 师副师长，某集团军陆军第 A 师一团团长范英明任 A 师参谋长，学区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任某集团军陆军第 C 师参谋长。
3: 这几项任命出乎很多人意外，在他们心中掀起的波澜，眼下只能从他们的眼神和面部表情中嗅到些许消息。高君义脸色由枣红朝桃红变化，仿佛他的血液的浓度突然间降低了几十个百分点，眼里的光渐渐微弱了。范英明面露惊讶， 眼神似乎在说是在动真的了。朱海鹏面部表情毫无变化，眼睛一直盯在通常开会挂会标的地方，似乎是在寻思这究竟是个疏忽，还是这类会议本来就不该挂会标，对自己升任师参谋长充耳不闻。黄兴安的表情和眼神里泄露着零星的痛苦，似又在强行遮掩这些痛苦。刘东旭嘴角有几丝笑意在跳动，眼神渐渐变亮，似乎正在充电。常少乐的表情和眼神只能读出喜出望外。简凡紧闭双目，嘴在无节律地动着，像是进入了梦中磨牙的状态。楚天书这时候的状态恰好能解释如释重负这个成语。朱海鹏可以高升，那么他的副职怕也指日可待了。一直躲在侧幕处倾听的赵忠荣慢慢朝小角门夺去，他看见 A 师的唐龙正抻着脖子坐在一辆越野吉普里，像是聆听神谕一般虔诚。
17: 会议第二项，请梁副参谋长宣布2000对抗演习有关命令。
18: 为了贯彻军委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案，为了全面展示我区部队的训练成果，全面检验我区部队的作战能力，经军区党委研究并报总部批准，定于某某年某月至某某年某月，在我区防区淮省西南部举行2000对抗军事演习。自即日起，某集团军即全区所有配合演习部队进入二级战备状态。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某集团军 A 师参谋长范英明担任演习部队红军司令，任命某集团军 C 师参谋长朱海鹏担任演习部队蓝军司令。
3: 这项命令不过是在把在贤之剑正式送了出去，并没引起更深层次的剧烈反应。
17: 会议第三项，请军区训练部部长彭爱国宣布有关演习的辅助命令和有关规定。第一，此次演习代号为2000对抗演习，演习任务由某集团军 A 师、 C 师及军区有关部队共同承担，红军主要以陆军第 A 师为主体组建，蓝军主要以陆军第 C 师为主体组建。第二，演习在淮省东起清凉江，西到沧浪河，南起五龙山，北到饮马岭之间山地、丘陵、平原约10万平方公里地域进行，红蓝两军防区以小凉河为界，河东约8万平方公里属红军防区，河西约2万平方公里属蓝军防区，实际地面作战区域限定在以红土岭为中心200公里建方的4万平方公里内。第三，为保证这次演习能真正体现我军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训练成果，真正体现我区部队现阶段的综合作战能力，这次演习不设导演部。第四，为使演习能顺利进行，军区成立演习指导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演习。军区副司令方英达中将任主任，某集团军成立演习协调委员会，集团军军长陈浩若少将任主任。第五，限两军于15日内上报详细布防方案。第六，红蓝两军司令在 A 师、 C 师党委领导下行使军事指挥权，各军可依照自己实际成立相应机构组织领导演习。
3: 赵忠荣把第四、第六项内容牢牢记住后，从角门夺了出去，掏支烟点燃了。唐龙见有人走出，忙拉开车门喊一声：“
19: 赵处长。”“
18: 小唐，你敢逃会呀？”“
19: 哎，可惜没有资格呀。”“
18: 快了，你小子聪明，把军区空军邱参谋长的宝贝女儿绑在你的战车上，还怕飞不起来？邱参是少壮派，48岁的少将，进军区甚至进京都有可能。”“
19: 没意思，我都准备向后转了。我和杰如如今可是冰清玉洁，走不走到一起还两可呢。”“
18: 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嘛。没听过这话吗？见了将军的儿媳要藏，见了将军的女儿硬上。 你小子年轻啊，年轻真是买不来的财富啊。
3: 唐龙嗅出这种话的邪气，不敢再纠缠，换个话题。
19: 张处长，有没有什么新闻？
18: 范英明、朱海鹏都升成师参谋长了，全区童年兵，咱们算是放了卫星了。一个呢，和将军的女儿睡了十年；一个呢，十年前，哎，说这些就俗了。
19: 这么说，这一回要动真的了？
3: 唐龙感到意外，看出赵忠荣情绪不太高。
19: 赵处长，像你这种身居要职的少壮派，早晚能放大卫星，你看上去比他们都年轻。
3: 赵忠荣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唐龙，自己也燃了，猛吞一口，对着一片云吐几个圈。
18: 看上去不到三十又有什么用？档案里啊，朱海鹏比我大四个月，范英明比我小一年零二月。升政团，我比范英明早二月，比朱海鹏早半年。三等功我立了四个，连点名批评都没受过。朱海鹏两个月前还挨个记过处分，真是重大改革啊。
19: 哎呀，这是长跑，领跑的常常拿不到奖牌。你也不要多想，这次演习不设导演部，够他们喝一壶的。
3: 赵忠荣哪里不知言多必失，只是觉得唐龙属小辈，才憋不住吐吐怨气。一听唐龙说话有板有眼，颇有城府，不禁又低头看看唐龙，改了口：
18: 我是为他们高兴，也为部队出现新气象高兴。听说方副司令啊，还重病在身呢，他一个要退二线的人还舍了命干，咱还有啥说？小唐，该方副司令做动员了，想不想听听？
19: 哦，我还是等传达吧。
3: 赵忠荣打开车门，拉出唐龙。
18: 会议是我组织的，咱们去后台。
3: 两个人走进后台，方英达的动员已经开始一会儿了。方英达喝一口茶水，站了起来。
15: 演习的意义呢，我就不多讲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已经把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迫切性、必要性讲得很深很透。我从来不低估部下的能力。部队的传统我也不讲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团政委都会比我讲得清楚。我在这里想表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常绍乐师长。表扬他并不仅仅是因为 C 师在他的领导下只用几年的功夫，靠自己的双手搞了两套现代化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脱胎换骨了。我还想讲讲我自己，再有两个月零十天我就要退居二线了，通俗地说就是要下台了。一个就要下台的人，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力主搞这次演习呢？我想你们会明白。不久以前，在一次演习中，一个甲种师被一个配备了高科技装备的团搞得非常狼狈。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提了，我等着这个师用实际的战果证明他仍是一支常胜之师。
3: 停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了口。
15: 我想当众披露一个事实，范英明同志已经与我的三女儿方怡同志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她不再是我的女婿了，但她依然是我的部下，是一个人才，我不能不支持她，不能不提名让她参加红军司令的竞选，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他的工作。总之呢，我希望这次演习能成为我军区军史上的一块纪念碑。
3: 参会的几百名团以上军官有秩序地退出小礼堂，停车场开始热闹起来。黄兴安一言不发，钻进自己的桑塔纳，马不停蹄回 A 师。刘东旭一看，忙找到范英明。
19: 英明，你还是直接回师部吧，东西让团里派人送去。
15: 政委， 你总该给点时间让一团搞个欢送会吧。范团长高升，一团该表示表示啊。
19: 非常时期，这就免了吧。杨明，明天上午开个常委会，你就算报到了。老师长的担忧有道理，是有点突然。
3: 范英明拉开车门，对司机吩咐：“
14: 坐后面去。”
3: 随后他熟练地发动了车子，扭头对刘东旭开口：“
14: 党领导枪，有你这个党委书记支持，我这个参谋长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3: 此时赵忠荣正在安慰鼓动高君毅：“
18: 老高，别泄气。从编制上说，参谋长是部门首长，副师长是师首长，应该算是高升了。”“
14: 是啊，高升了，再升就升到干休所去了。从我到 A 市算起，25年有6任副师长，5个直接去了干休所，1个高升了，升到一个边远军分区当司令。前年得尿毒症死了。还是实际一点吧，年龄不小了，文凭是个函授大专，没法和你比呀。”“
18: 45岁，副师就干3年了。这种舞蹈演部的演习啊，说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哎，你干嘛急着回去啊？帮人抬轿啊？晚上到家里坐坐。”“
14: 中将都帮他抬轿子，我敢不抬？我是要回趟家，你嫂子的厂子搞优化，把他优化到去看仓库了。库里的产品又卖不出去，工资每月又少30。小兰也不争气，如今竟学会泡舞厅了。你嫂子又管不了他，如今这社会，哎，难呐。”
3: 高君毅苦笑一声，丢下赵忠荣急急走了。 C 师返回的车队又是另一番景象，几个车空着，两个车挤得满满当当。当晚常少乐设家宴欢迎朱海鹏、蔡梅奇几个人闲扯起来：“
15: 让你朱海鹏来当我的参谋长，想得深远呐，出乎我的预料啊。”“
19: 很正常，
15: 这样才真成一家人了。去年呢，我就想把你要来当参谋长，可又怕你不肯屈就。洪政委上任3年，住院住了28个月呀。政治部副主任以副代政2年多，硬是服不了政。想不到我竟能撑了下来。”“
19: 是不是受到表扬有些飘飘然了？”“
15: 要是飘飘然了，能叫脱胎换骨吗？在 A 市当参谋长时听到这种评价呀，我会不知常二哥贵姓的。”“
19: 向您请示一件事，用人之际该恢复天书的职务了，市党委应该马上写个报告。”“
14: 不着急，我随下野了，一团的事交代给我都能办。”“
15: 看把你给能的。海鹏啊，你也别打这官腔啊， C 师这小庙啊也撑不下你。演习的事儿呢，我还是只当后勤部长，你有组阁权、人事调配权，总之啊，你按照你的构想干。上面既然要求成立个机构，咱就成立个演习顾问委员会，我当主任，你就把手脚放开了干吧。”“
19: 你好像还担心点什么？”“
15: 哎呀，老实说呀，我怕这回呀又弄成陪太子读书啊。范英明口试，司令员、政委义务当主考官，你口试的规格就低多了。今天方副司令一不留神，又只说希望 A 市是常胜之师。虽然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他们心里肯定是希望 A 师赢。 C 师输不起，我常少乐也输不起呀。你说能完全放心吗？”“
19: 那咱们就破釜沉舟，让爹妈承认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让我阻隔，我也就不客气了。 C 师现在的硬件在全军数一数二，可软件太差。营连干部懂养猪养鸡种菜的多，对高科技战争可以说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这方面的素质无法和 A 师相比。”“
15: 哎，对呀，再学3年，我的营连级干部 还会有一大半跟不上。

0: 上就要开仗啊，我能不犯愁吗？你有什么招，尽管在 C 市施展。几千人几年的心血，养不养得出一个果子，就看这一回了。
1: 我准备建一个能配得上硬件的软件指挥中枢系统，对 C 师强行输血。楚团长当我的参谋长，其他团营主官实际作用也是参谋长。我想把战役教研室和战术教研室的八个教官借过来，一半留在司令部组成指挥核心，一半分到 C 师各团，以副职名分实际指挥各团作战。另外，我和齐院长商定，从陆院毕业班抽50名学员到 C 师各营连代职实习。
2: 这一番话出口，听得常少乐好一会儿没反应。朱海鹏赶忙解释：“
1: 啊，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我是太想打赢这场演习了，所有计划都是按最优设计，对现实情况考虑不足。”
0: 好你个朱海鹏啊！你早该跟我说说，省得我少睡多少觉。我完全同意。
3: 师长，你得做做各级干部的思想工作，要不可能有人会误解是陆远来争功。
2: 常少乐看看楚天书，又看看朱海鹏。
0: 狗日的你个楚天书啊，你早知道这个方案，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3: 师长，你别忘了我在停职反省啊。
1: 是我不让说的，这个方案不上报不公布，只对外说是陆院教员带学生随 C 师实习，陆军学院这些人也不列入蓝军序列。
0: 哎呀，你小子花花肠子可真不少啊。
1: 兵者诡道也，如果没有八分把握打垮 A 师，我也不会鼓动搞这种演习。
0: 哎，先把凉菜端上来。
2: 黄兴安自然不会坐视范英明占尽演习的全部风光，回到师部，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营防科科长，严令营防科在晚上6点钟以前腾出一套3室1厅的团干住房，把房门钥匙交给他。至于这套房子做什么用，营防科暂时用不着知道。吃过晚饭，黄兴安洗个澡，带着房门钥匙去师招待所看望已成为师参谋长的范英明。看到刘东旭也在房内，黄兴安就开玩笑：“
0: 刘政委啊，英明今天的身份不一样啊，你怎么能把他当客人安排呢？”“
1: 他的细软还在一团，命令宣布的也太突然。”“
3: 我光棍一条，好对付。”
2: 黄兴安掏出一把钥匙：“
0: 搬到你家里住吧，3号楼3单元6号，我刚刚让营防科把它打整出来了。”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3: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 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8: 喂，姐。
1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9: 我急用，你快点吧。
1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5: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2: 嗯，这可不行。
15: 为什么呀？
2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5: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3: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24: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3: 好嘞。
25: 老妈，我们回来了。
2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2: 不错呀。
2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7: 妈，那后来呢？
2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5: 为啥呀妈妈？
2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8: 微信收款10元。
24: 慢走啊，小伙子。
23: 再见啊，老板。
1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每一份关切。
1: 街边新栽小龙柏，市民花粉过敏之忧虑谁来解？
2: 我就纳闷儿，我难道城管委这个项目是你的项目，然后种植什么东西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王女士反映，石景山区八角西街在一次片区综合整治提升项目中，部分绿化带内新栽种了存在致敏潜在风险的小龙柏。在北京市持续推进花粉源治理，降低花粉对市民生活影响的背景下，王女士不禁质疑，带有致敏风险的绿植为何被栽种在单位小区密集的路段？市民的健康顾虑又该由谁来前置把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3: 九月下旬，石景山区八角西街东半幅的绿化带新栽了一批灌木，栽种第二天，在附近工作的市民王女士经过时注意到，这些绿植有些特别。
2: 我在这上班，所以我只知道这一条街翻修，九月二十二号栽种的，九月二十三号

0: 我一上班我看见了，我拿那个几个 AI 嘛，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是这几个 AI 都告诉我的是这叫沙地柏，我查我是不是高志敏的，说是高志敏，但沙地柏可能分雌性跟雄性，然后呢我就还一直在想的是可能因为这个栽种嘛，肯定是大苗政府性行为，不太可能会栽种那么过敏性的。
1: 为了一探究竟，王女士随即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并咨询相关情况。据了解，八角西街路侧绿化带修补属于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建设单位为石景山区城管委。几天后，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王女士，经与栽种方核实，八角西街绿化带新栽的绿植实为小龙柏。王女士向记者介绍，
0: 我回复就是他们多方打听了一下怎么怎么着的，我就纳闷儿，我说难道城管委这个项目是你的项目，然后种植什么东西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然后他们还去问第三方，然后再怎么怎么着，然后才知道它是小龙柏。
1: 王女士最关心的是这批新栽的绿植是否具有致敏性，对此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表示，眼下栽种的是小龙柏幼苗，预计5到8年以后才会散播花粉，目前苗木已经栽下，暂时无法调整，只能等花粉扩散后再做处理。
0: 跟第三方明确的确定了一下，这个小龙柏栽种的是幼株幼苗，然后说5到8年以后成熟才会散布花粉，说现在已经栽种下来了，那个5到8年之后再说吧。北京冬天的话会比较缺水呀、风大呀，这个小龙柏是最好成活的。我说那你就是只顾这个植物的成活，我说你不也没有什么处理方法，他说对，就只能是等到5到8年以后，如果有人投诉再说。
1: 对于等花粉散播有人反应后再做处理的答复，王女士难以接受。在她看来，绿化品种的选择关系着周边居民的健康，绿化方案应当前置评估健康风险，与其把问题留到几年以后，不如在栽种之初就做好风险规避。记者查询发现，小龙柏属于原柏属，小苗阶段难以辨别雌雄。2021年3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关于确定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的公告》，删除了2019年版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中的次柏属含原柏属植物。今后园林绿化工程将严格控制相关树种的栽植量。9月29号，记者来到八角西街实地探访，道路两侧分布着众多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和公园。在南半段约700米长的路段东半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绿化带上，小龙柏唧唧哀哀，翠绿一片。北半段的绿化带中种植的则是低矮的黄杨。王女士介绍，
0: 它因为有那矮灌木丛跟高灌木丛，高灌木丛的话都是那个叶儿的那种，它只要矮灌木丛，它都是小龙柏，就是它没改造之前。是那种比较粗的那种草，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就它肯定不是什么致敏性的东西。
1: 记者现场随机询问了几位市民，大家都不知道新种的植物品种，也不了解致敏风险。
2: 不知道种的是什么呀？公园里之前应该是见到过种这种的，像柏树的那种枝叶，应该是四季常青的吧，所以才能种的。
1: 如今小龙柏大面积栽种在绿化带里是否合理，日后若出现致敏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向石景山区城管委询问情况。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3: 我也是后接这个项目，设计层面上我还真不太清楚当时是怎么论证的，但是呢这肯定是经过园林审核的，不是说每一个这种小柏它都会产生致敏源，如果将来真不行，我们倒是集中跟园林再商量，来年的春季还说确实有废絮啊或者致敏源呀、比较集中的时候，那咱们到时候再根据这个百姓的、咱们这个诉求啊，我们再集中研究。
1: 记者接着又向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八角西街绿化带修补工作属石景山区城管委项目，绿化带内种什么怎么种无需园林绿化部门审批。
4: 这个项目是城管委的项目，这个项目就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是就是具体栽种什么植物，这个是我们是没有经过我们审批的，我们也不需要审批。
1: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石景山区城管委，负责接宿集办的工作人员表示，小龙柏是少数能保持常绿的树种，是冬季街道景观的重要支撑，因适宜北京气候和土壤条件，养护成本较低，最终选择了扦插小龙柏进行栽种。
5: 八角北片区这个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呢，确实也是经过咱们区里边石景山政府这个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致敏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确实我们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北京市这一块确实这个主要的林木目录这块，针对这一块呢，它是将这个原柏属的从这个里边移除了，但是它不是全面进行禁止的种植。然后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园林部门那边，就是这个小龙柏目前呢，它确实，在我们确定它的时候，肯定也是综合各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是根据这个咱们规划的方案，另外一个肯定也是结合咱北京当地的这个气候土壤条件，包括后期的养护，而且它也是少数的几个这个冬季能常青这个一个树种。 所以说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才选择的这个品种。
1: 据了解，扦插属于无性繁殖，截取母猪枝条栽植培育，使其生根，后代与母猪基因型一致，遗传特性保持稳定。石景山区城管委治敏工作人员还表示，若日后出现致敏问题，城管委将出具相应解决方案。
5: 我们也跟园林局那边也核实了一下，因为它扦插的这个小龙柏致敏性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因为咱们已经完成种植了，可能暂时就没法进行更改了。因为本身我们也问了一下小龙柏，它目前的话幼年期它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致敏的风险的，在它成年以后，如果说确实有的话，咱们肯定也会结合咱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咱们到时候不行再进行更换，肯定会有相应的方案的。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世界
8: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7: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9: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7: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9: 就是世界的样子，
7: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0: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8: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

0: 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郑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风都下不够。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这个饼还得成都亲自，就是很过瘾，而且还有一个两分钟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4: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泥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5: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5: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1: 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 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0万时。
1: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东

0: 济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

0: 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
1: 北京国际陆港第100列国际班列启程，北京制造产品加速出海。
0: 国庆假期新房网签同比增长174.7%，北京新楼盘金九银十表现亮眼。
1: 回望伟大征程，感悟信仰力量，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0: 北京周日夜间将迎冷空气，小雨加北风接连登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印发了北京市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15，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汇集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到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过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到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技术导则》近日对外发布。这份导则将滨水空间更新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全市河湖水岸更新提供技术指引。导则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导则将北京的滨水空间分成了都市型、城镇型、郊野型三种类型，并明确差异化更新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岸花园。同时提出要加强对古堤、古闸坝、古桥、古码头、古建筑等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宣传和展示，推动北京水文化传承。此外还明确，北京的滨水空间将运用智慧化技术搭建安全韧性感知体系，推动滨水空间实时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让河岸既安全可靠又充满人文温度。
0: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比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400家，130多家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展会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8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同期将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公众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入场。
1: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可以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办高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期高中部都将于明年9月招生，合计提供超过5500个学位。市教委表示，15-17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

0: 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体制，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昨天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途径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一件件贴着北京制造标签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这里登上钢铁驼队，直达中亚欧洲。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总值达313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中欧班列把首都产业优势与全球市场紧紧相连，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部分新楼盘的售楼处格外忙碌，有的排队叫号看样板间，有的加推主力户型房源。竣工备案后才还贷款的购房信贷新政也助力北京楼市金九银十的表现。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174.7%。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828新政及北京落地细则明确新出让土地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项目要求主体结构封顶，从制度层面降低烂尾风险，修复市场信心。公积金政策持续优化，以及9月底落地的首套房商贷贴息政策直接降低刚需月供压力，一揽子政策叠加构成本轮金九银十最强政策组合拳。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新房市场分化明显，地段、产品品质、交付安全性成为购房者重点考量因素。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国企、央企楼盘，客户信任度更高，成交占比持续提升。业内分析，这一轮属于政策带动下的结构性修复，预计10月市场将延续修复态势，同时市场分化格局仍会持续。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汽车门店，看到车企九月底集中发布的多款新车已陆续到店，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体验，多个品牌还推出购车优惠，冲刺四季度销量。据统计，九月共有40-50款新车集中上市，以新能源车型为主，纯电车型投放量较大，插混增程车型重点覆盖家庭用车需求。业内普遍认为，车企集中在九月中下旬发布新车，就是抢抓国庆假期的销售窗口。伴随新车到店，首销权益也覆盖了假期，部分延续到节后，交付周期成为消费者选车的重要考量，多数车型交付等待时间在2个月以内。专家表示，交付快慢直接影响成交，尤其关系到能否赶上相关优惠窗口。长假方便消费者对比试驾，但也可能拉长购车决策周期。四季度是车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阶段，这批新车后续订单和交付情况仍有待观察。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参观热潮持续攀升。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走进军博3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3: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2: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3: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2: 铁锁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4: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得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路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传万代。
2: 展厅里除了十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5: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嘛，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的各种的斗争，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能够长征胜利，是吧？建立新中国，这个是值得永远学习、纪念、传承的，要更续这种精神。
2: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少家长专门带孩子来到展厅，希望让下一代亲身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观众范女士带着自家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从开馆一直参观到下午2点，反复研读展陈内容。
6: 他那个路线图还有讲解，我看了3遍，给人挺振奋的，汲取当年的那些营养啊。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不能忘，还是应该传承下去的。
2: 本次长征主题展览将作为军博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搭建起连通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提醒着今天的人们铭记伟大远征，把长征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1: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京举办看片会，该剧由热播剧《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倾力打造，总编剧陈进、总导演张永新、携于和伟、何正军、曹磊等主创亮相现场，分享了这部剧长达5年的艰辛创作历程。该剧今晚将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崇敬的人。
8: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7: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以人的点来出发，主席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着丰富的敏感的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8: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5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9: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5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8: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10: 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边待了3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走细、走厚重。
8: 演员何正军在剧中扮演朱德，作为红军后人，他直言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在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视朱德为榜样。
11: 我读到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底色初心，我也领会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8: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的流。九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12: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中，我会一直牢牢地抱着这一份感动和敬畏，踏踏实实地演戏，用心去传承这一份红色的血脉。
0: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日前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未来核光钟不仅有望在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下大幅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定位与测控能力，还将成为人类检验基础物理规律的全新精密探测平台。更重要的是，核光钟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人类的量子操控能力已深入到原子核尺度，为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操控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继续展开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争夺。钻石球场焦点战中，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直落两盘击败同胞穆霍娃，率先闯入女单四强。同日进行的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则上演了两盘抢七，最终米拉安德烈娃战胜亚历山德洛娃，拿到四强席位。今天赛事将迎来多场重磅对决，钻石球场日场重头戏，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里娜，两人职业生涯正式比赛首次交手。郑钦文向中网四强席位发起冲击。夜场，斯瓦泰克对阵梅尔滕斯，争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女双赛场，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将对阵亨特梅拉德诺维奇。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年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厂秋季双选会近日在北京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基地举办。活动汇集41家集成电路领域重头龙头企业，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及多家科研院所的1270多名学子报名。企业释放优质岗位725个，参会企业数量、岗位数量都创历史新高，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质青年人才。
1: 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工程，目前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

0: 八角西街绿化带新栽的绿植实为小龙柏。王女士向记者介绍，
1: 给我回复就是他们多方打听了一下怎么怎么着的，我就纳闷儿，我难道城管委这个项目是你的项目，然后种植什么东西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然后他们还去问第三方，然后再怎么怎么着，然后才知道它是小龙柏。
0: 王女士最关心的是这批新栽的绿植是否具有致敏性，对此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表示，眼下栽种的是小龙柏幼苗，预计5到8年以后才会散播花粉，
1: 说现在已经栽种下来了，那个5到8年之后再说吧。北京冬天的话会比较缺水呀，风大呀，这个小龙柏是最好成活的。我说那你就是只顾这个植物的成活，我说你不也没有什么处理方法，他说对，就只能是等到5到8年以后，如果有人投诉再说。
0: 对于等花粉散播有人反应后再做处理的答复，王女士难以接受。在她看来，绿化品种的选择关系着周边居民的健康，绿化方案应当前置评估健康风险，与其把问题留到几年以后，不如在栽种之初就做好风险规避。记者查询发现，小龙柏属于原柏属，小苗阶段难以辨别雌雄。2021年3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关于确定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的公告》，删除了2019年版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中的次柏属含原柏属植物。今后园林绿化工程将严格控制相关树种的栽植量。9月29号，记者来到八角西街实地探访，道路两侧分布着众多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和公园。在南半段约700米长的路段东半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绿化带上，小龙柏唧唧哀哀，翠绿一片。如今小龙柏大面积栽种在绿化带里是否合理？日后若出现致敏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向石景山区城管委询问情况。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也是后接这个项目，设计层面上我还真不太清楚当时是怎么论证的，但是呢，这肯定是经过园林审核的，不是说每一个这种小柏它都会产生致敏源，如果将来真不行，我们倒是集中跟园林再商量。
0: 记者接着又向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了解情况，工作人表示，
3: 这个项目是城管委的项目，这个项目就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是就是具体栽种什么植物，这个是我们是没有经过我们审批的，我们也不需要审批。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石景山区城管委，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表示，
4: 八角北片区这个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呢，确实也是经过咱们区里边石景山政府这个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致敏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确实我们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北京市这一块确实这个主要的林木目录这块，针对这一块呢，它是将这个原柏属的从这个里边移除了，但是它不是全面进行禁止的种植。然后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园林部门那边，就是这个小龙柏目前呢，它确实在我们确定它的时候，肯定也是综合各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是根据这个咱们规划的方案，另外一个肯定也是结合咱北京当地的这个气候土壤条件，包括后期的养护，而且它也是少数的几个这个冬季能常青这个一个树种，所以说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才选择的这个品种。
0: 据了解，扦插属于无性繁殖，截取母株枝条栽植培育，使其生根，后代与母株基因型一致，遗传特性保持稳定。石景山区城管委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若日后出现致敏问题，城管委将出具相应解决方案。
4: 我们也跟园林局那边也核实了一下，因为它扦插的这个小龙柏致敏性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因为咱们已经完成种植了，可能暂时就没法进行更改了。因为本身我们也问了一下小龙柏，它目前的话幼年期它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致敏的风险的，在它成年以后，如果说确实有的话，咱们肯定也会结合咱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咱们到时候不行再进行更换，肯定会有相应的方案的。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8: 故宫热售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检查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强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康庄镇，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假日过半，当前仍是群众出行游玩、休闲团聚的高峰期，人流车流集中，安全风险叠加，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郭怀刚先后来到康庄镇小峰营村、火烧营村，实地查看文旅项目打造、民宿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情况。两村分别通过深耕京北旱稻种植，打造精品民宿集群，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他强调，要深化和美乡村建设，统筹兼顾自然生态之美和乡土人文之美，强化风貌管控，有效改善环境，提升乡村整体颜值，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要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聚焦村民游客需求，进一步建强用好村史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面子与里子协同提升。要升级文旅服务品质，坚持细节为王，聚焦民宿布草、洗涤、餐饮卫生等环节，优化流程，补齐短板，全方位提升待客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属地责任，聚焦秋冬防火等关键领域和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把人防、物防、技防落到位，扎实守护村域平安。北京归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全链条有机奶生产企业。郭怀刚走进企业，查看加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和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耕主责主业，做强核心产品，立足自身产业定位和资源优势，持续开展技术研究和工艺优化，推动养殖、生产、加工、储运等全链条各环节提质增效，提高品牌竞争力，推动企业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要立足长远发展，主动前瞻谋划，积极探索企业运营新模式，同时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周边群众就业，拓宽增收致富途径，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郭怀刚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康庄镇政府和康庄综合检查站，检查值班值守和安保维稳情况。为本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意识，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响应、高效处置。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排查整治，抓早抓小，厉行厉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明纪律，严把关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彰显大镇担当作为，系统梳理镇域资源空间，精准谋划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等重点工作，吸引周边人群来沿旅游消费，以实干实际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张鹏程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我区部分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商超市场和林场，围绕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检查。他强调，国庆假期车流、人流、物流密集，是对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集中检验。全区上下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当前，我区多项重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各参建单位统筹质量与安全，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张若冰来到首都体育学院延庆校区、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实地查看整体施工及周边配套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紧扣年度建设目标，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压实建设责任，确保项目按时竣工投用，早日发挥民生效益。要科学系统谋划项目布局，紧扣区域教育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一体化建设，不断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根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高空作业、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强化现场管理，坚决守住工程建设安全底线。张若冰还前往物美超市归水南街店、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分别检查假日保工、食品安全和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丰富商品供给，畅通供销渠道，稳定市场物价，保障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要严守食品安全红线，聚焦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巡查抽检，严格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从严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强化林区巡查检查、火源排查、宣传引导，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好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副区长胡巧丽、霍坤参加。记者席瑞元、于思淼报道。国庆假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迎来游园观光、文体赛事、科普观展客流叠加高峰。为保障安全有序、优质高效运营，园区细化管理举措，坐实专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假日期间，园区各专项工作组定岗履职、分工协作，全面强化门区、主会场、赛道等重点区域人力部署，科学开展大客流管控和人员疏导。同时，园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游览提示、活动信息及交通指引，优化游客咨询服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

0: 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